0: 情况啊，就正常呢，我们在这个车道上正常行驶嘛，然后旁边呢，应该是一个实线，就他那个那条路呢不是上桥的，这死活非要挤过来，然后呢，在他后面的那个小姑娘开车呢，就可能也比较猛，心情可能也不好，毕竟堵在那里堵了很久，
1: 这两个人就这样擦，
0: 哎，就不肯让，然后就这样蹭过去了，啪一声。
1: 力气不要那么重，你让他一下，无非三秒钟的时间。车子一旦碰到，其实不是说怎样，就很麻烦。然后双方要去定损，然后车子你要拿去修，对吧？
0: 是，
1: 就很麻烦。
0: 那本来是想说着急嘛，这下好了，都不要挤了。我就觉得说，你往里插队的呢，你也看一看，后面的人如果脾气不好，人家没有任何想要给你让的那个感觉，你就再等等。
1: 而且问题实现，
0: 等一个好心人，对吧？
1: 实现你也不能变道啊。
0: 对，其实是
1: 对吧？实现是不可以变道的。真的，如果交警到现场，那哪个实现变道了，那就是全责。
0: 对，
1: 对吧？而且说实话，那个你看啊，双桥门高架、赛虹桥、应天大街高架，
0: 还有那个玄武湖隧道，也是
1: 九华山隧道，这些地方都是南京的
0: 常天堵点。
1: 对，一堵堵一天24个小时，就是经常晚上10点11点钟还在堵，对吧？这南京人都知道的，中山门、汉中门这几个地方总归是堵的，
0: 对，
1: 对吧？一天当中24小时，可能只有到凌晨深夜的时候，他可能才不堵。所以就大家保持那个心情呗，既然你已经知道他堵，又选择了走这个地方，那现在大家都有智能导航，
0: 对，
1: 都能看得出来那段是红的，那你还有什么可心情不好的呢？
0: 是的嘞，你要是说很赶时间，那你就提前2小时出门啊，只能这样
1: 啊，完全没有办法，真的只能这样子。我在中山门也曾经堵到崩溃过，又堵，我要上洗手间。
0: 哦，那是有点崩溃。

0: 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它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它的全世界。在它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它更好的生活，让它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

听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了，荔枝宠物家集合了，盟友们上线了，萌宠日常趣事，科学养宠健康指南，各类养宠疑难问题一站全部搞定，锁定江苏广播，带上你的毛孩子，相伴开启每一天。

0: 生态好了之后啊，
1: 嗯，
0: 白鹭多起来了，一行白鹭上青天，那个白鹭很多，
1: 嗯，
0: 还有各种水鸟，
1: 两只黄鹂，
0: 鸣翠柳、
1: 嗯，
0: 黄鹂是什么样子的？
1: 哎，不知道哎，黄色的吗？
0: 应该没有人养过黄鹂啊，因为你想，黄鹂的声音应该很好听，要不然怎么会叫鸣翠柳呢？
1: 嗯，
0: 对吧？好，还有我看过鸳鸯，
1: 哎呦，鸳鸯确实，
0: 嗯，哎，只羡鸳鸯
1: 不羡仙，
0: 嗯。我们家过去大概几公里有一个野生的池塘，池塘不大，
1: 嗯嗯，
0: 然后池塘旁边住了两户农户，
1: 嗯，
0: 然后呢就是那个池塘里面经常会有鸳鸯出现，鸳鸯一般都是成双成对的嘛，
1: 对，
0: 然后那个农户呢就经常会去给鸳鸯送一些吃的，
1: 单只的鸳鸯好像是活不起来的是吧，
0: 好像是，他们就是不可以，
1: 嗯，
0: 就是离开了男人离开了女人都活不了的那种然后那个两，就我们经常会去，我去那散步的话，我就会看到大概两只、四只，最多的时候看到过八只左右，
1: 嗯，
0: 就是鸳鸯在那个湖里面，
1: 嗯。
0: 然后那个老人就特别好，他经常会去鸳鸯补弄一点吃的啊，给他怎么样啊，
1: 嗯。
0: 然后那个湖水也比较干净，所以你真的是会看见鸳鸯的那种恩爱，就永远形影不离。
1: 是的，哎呦。我经常看到一些那种类似于仙侠剧当中啊，
0: 嗯，
1: 会出现那个人鱼，就是鲛人，
0: 就美人鱼吗？
1: 啊，美人鱼。然后说呢，嗯，美人鱼也是哈，它在没有分化之前呢，它不分男性女性，分化了之后呢。
0: 啊

0: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

0: 现在是上午十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哦啊，这签子烤串不会把肉戳烂吗？
3: 你还真就问对了，
2: 这粗铁签可是徐州烧烤的秘密武器，铁导热快，烤的时候能把热量传到肉心，外面烤的焦香，里面啊还嫩的能标汁，不会像竹签那样外面烤焦了，里面啊还没熟。而且铁签能锁住肉汁，烤五花肉的时候油脂渗不出去，咬一口

0: 口满是油香，特过瘾。
1: 对，我还发现啊，徐州烧烤不怎么刷酱，和淄博烧烤边烤边刷酱呀还不一样。老板说肉都是提前腌好的，就用盐现磨孜然，一点点花椒面，顶多呀再加点洋葱去腥，腌大半天就让味道渗进肉里，烤的时候啊只刷层薄油，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鲜。
0: 没错，这就是徐州烧烤的豪迈，不搞复杂调料抢味，靠食材本味和炭火香取胜。比如烤羊腰，提前腌过再烤，一点膻味都没有，外焦里嫩，咬开全是油香，比我在别的地方吃的香多了。
1: 聊完烤法呀，必须再说一说最颠覆我认知的甜醋。我第一次蘸的时候啊，以为是那种酸溜溜的普通的醋，结果入口啊带点甜，配着烤五花肉吃啊，瞬间把油脂的腻感都解了，只剩香。老板说这甜醋是他们自己熬的，用小米醋加冰糖、香叶、桂皮慢慢煮，煮到颜色变深，酸甜刚好，而且啊每家店的这个甜醋味道都不一样呢。
0: 那你这体验呀也太真实了，徐州甜醋不是随便做的，很多老店都有自己的熬制秘方，有的还会加一点点蜂蜜提鲜。除了蘸五花肉，蘸烤羊眼、烤骨髓也超绝。羊眼烤到 Q 弹，蘸点甜醋，腥味全没了；骨髓烤得流油，蘸点甜醋，一点儿也不腻，还多了层酸甜的层次感。
1: 还有烙馍，跟淄博的小饼啊还是不一样。徐州烙馍是死面做的，不用发酵，烙的时候呀锅要烧得特别特别热，几秒钟就熟了，所以说特别软。

带点酸口的，每一不同的人呢都会给出自己味蕾上不同的一个答案。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像粘豆包在制作的时候，它的底部会放有

0: 一片紫苏叶。那么我想问一下子怡，就是这个紫苏叶它是有一个增香的功效，还是有什么其他不同的功效呢？
1: 在我们东北地区啊，就是将紫苏叶与粘豆包搭配食用呢，是一种传统的饮食习惯。其实也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而且紫苏叶具有独特的香气，可以为粘豆包就是增添一种很清新的味道。它的口感呢也较为特殊嘛，和粘豆包的软糯口感相结合，也可以给我们就是带来更加丰富的口感层次。而且紫苏叶中是含有一些有助于消化的成分，搭配粘豆包食用呢，可以有助于消化。
0: 听了刚刚子怡的介绍，我们可以知道，就是一个小小的粘豆包里边，它是暗藏了许许多多的玄机。那么在知道这个紫苏叶的功效之后，我们再回到粘豆包的这个主体来说，我想问一下小雨，就是粘豆包它本身到底是有什么制作的精妙之处呢？
2: 在我长大之后呢，经常去奶奶家会看到奶奶在做粘豆包的时候，可能会提前一天把面和起来，然后放到一个封闭的大盆之中，然后用一些被子盖上，可能这个疗效叫做发面。对，然后呢经过发面之后呢，到第二天可以把一些红豆啊，如果喜欢吃甜口，
3: 北方的绿豆糕最难受的是什么？硬，特别硬。怎么个硬法呢？就是老人呢完全吃不了的那种硬啊，一咬就感觉这很使劲才能掰下一块来啊。北方的糕点的一个特色，对吧？像什么江米条啊，什么各种果啊，都硬啊。大麻花你看也硬，对吧？啊，炸麻花也硬。像这个东北的绿豆糕，北方绿豆糕就很硬，块头很大，跟个小板砖一样啊，这砸人挺疼啊。这个刚打出来的这个绿豆糕啊，它还是稍微软一点啊，你前两天你还能咬着吃，后两天一放久就硬了。硬了以后它也没坏，它只是口感不好，对吧？这也是说为什么胃耐储存呢？耐储存呢啊，你把它这个北方家里人多，对吧？你一买个几斤啊，你吃不了不坏了吗？所以你做硬一点，水分少一点，过两天水分。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
2: 很好的成绩，但是他们也是去天选了一些南方的，就是宁可上不上东北的大学，也要上南方的大专那种感受。其实当时我并不是很理解，但是当我去问他们的这个的时候，他们给我的理由就是他们可能更向往的是那种南方的生活。其实呢，我感觉有些人就是这样的，因为在不同的城市之中，无论是在辽宁、吉林还是在黑龙江这些城市里，我们上方靠的是俄罗斯，那下方呢靠的可能就是东三省这边，尤其是黑龙江，我们是最北方地区嘛，对吧？那我们去南下的过程之中呢，可能就是探索一些自己没有探索过的历程吧，还有就是听

0: 品尝一下不同的美食，或者感受一下不同的地域文化，
1: 嗯，
0: 又或者只是单纯的想离开自己的父母，自己外出去打拼打拼，自己去独自一个人去旅游，感受不同的风情。
2: 那其实这就是更是看这种个人的这种感受了吧，应该是属于是孩子长大了，我想漂泊他乡，我想当一个北漂，我想当一个广漂等等，去追求自己的理想，追求自己的生活状态。那所以呢，这些更多的是个人的一种习惯吧，或者说是家庭养出来的一种教养和环境等等。
0: 也差不多吧。对于我来说，你像其实我在很多短视频软件上面，我就能看到像长沙啊，或者是说南京啊，有各种各样的好吃，像什么臭豆腐呀，或者是说鸭血粉丝之类的。哎，其实这些也都勾起了我心里的一些向往啊。
2: 那所以说呢，你这个对于向往的感受还是非常的美好，因为你品尝到了这些美食，你体会到了我们北方啊，还有甚至我们现在南下的这种各个地方的特色美食的这种习惯，还有他们的这个口味儿。你现在体会过后呢，你感觉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南京，你感觉这个当地的烤鸭什么的，你感觉怎么样？
0: 哎，的确啊，来到南京之后啊，品尝了当地的美食，可以说的的确确是给了我不一样的感受。无论是对于我南下的学校武汉，还是说我原本的家乡黑龙江省，南京的美食呢可以说是别具一格，跟之前所吃的都是有很多的不同。南京烤鸭也是给我留下了很多的印象啊，可以说这一道菜是真的不是浪得虚名的。
2: 我们昨天吃的那家菜馆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摆盘非常的精美，然后吃的就是那种烤鸭的那种焦皮感，吃起来真的是让人感觉到脑袋里啊浮想联翩，美不胜收的感受。那我想问一下子怡，就是你对这种我们是东北孩子，然后去南方这种感受是什么？
3: 说感觉就是有一种宁静致远的那种美好感受。而南京的美食呢，让我就是回味无穷的，就是那个鸭血粉丝汤。这个应该是南京的就是特色小吃之一了，就那种鲜嫩的鸭血啊和爽滑的粉丝搭配那种浓郁的鸭汤，就口感让我觉得非常的丰富，味道呢也非常的鲜美。我刚来到南京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就是对路都不是很熟悉，就是南京的这个市民啊，就是我觉得给游客的印象啊，就是那种热情好客的，就不管是在问路啊，还是说寻求其他帮助的时候，他们都会很耐心的解答和指引，就让人啊可以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暖。这种友好的人文氛围也可以让游客呀在游玩的过程中感到舒适和放松，
2: 这也更是南京给我们一种独特的魅力。
1: 好的，也非常感谢小雨啊，三位同学跟我们一块分享了啊他们东北的周边城市的，以及最后来到江苏玩了几天之后他们的感受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听得开心，玩得愉快。

0: 活，
1: 对对对，
0: 就是
1: 市场倒逼我们去跑得更快。
0: 嗯，是，对，而你们的项目名字也很有意思啊，流连忘返啊，还有一带一路国家热带水果深加工领航者啊，这名字起的都很有意思，这名字背后有什么样的含义呢？
1: 你看像榴莲吧，它有一股特殊的气味，这些气味呢肯定是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所以说爱的人他要爱死他，这就叫流连忘返。然后我们呢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这个从榴莲原果贸易到榴莲深加工的这种工厂，要不然有的人是直接做贸易，有的人是直接生产，我们是整个从贸易到生产我们都有，覆盖我们就是现在的包括我们整个一大弊端的还有这些食品厂的，我们生产的有原料也有餐饮烘焙使用的各种的，就我刚才说的去核的榴莲肉，还有我们然后针对 C 端和就是直接触及这个消费者的各种榴莲的延伸产品啊，我们呢就是想着让大家去让这个榴莲远离科技，因为之前前几年就是我们榴莲然后我们榴莲泥啦，还有这个冷链不发达的时候，大家吃到榴莲口味的东西真的99%都是香精的。
0: 99%你说这么夸张？
1: 对，因为榴莲它是有壁垒的，因为它受温锅的影响特别大，因为它含糖量比较高，它有可能在我们常温下放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可能就变质了，
0: 容易坏，
1: 它感觉就超标了。对，
0: 哦，
1: 所以说真正能吃到好的榴莲和原汁原味的榴莲产品啊，我们也希望在国内的行业内我们做好表率，然后我们
0: 就是
1: 我们做榴莲这一块，就榴莲忘返。
0: 就是说我们平常可能啊以前吃到的一些什么榴莲酥啊榴莲千层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啊，榴莲相关的产品很多都是用榴莲那些香精啊之类的一些东西来替代的，给你个榴莲味儿，让你觉得
1: 那
0: 好像不错，口感挺好的。哎，那么刚才你真的是把行业的内幕告诉大家了。那你们是实打实的用榴莲果肉啊来做相关的一些产品啊？那
1: 鲜果就是带壳液氮之后，然后像大部分现在70%-80%的含都是，就是拿冷链运过来的，就-18°C。
0: 运过来，那个保质期就相对来说会短一些。
1: 对，保质期特别短。你像遇到一些国际政策、航海、海运一些风险，就是风险极高，比如说我们进不了关，或者是两个国家之间的这个，农产品这个签证啦什么这些出现点问题，
0: 对，
1: 可能在关口停个一天两天，就东西就全变质了。
0: 对对对，是的，就风险非常大。那而液氮保鲜的话，它的就是保质期有多长时间呢？
1: 这个我们正常行业内基本都是2年。
0: 两年？哦，
1: 两年，对。但是我们正常的话，我们因为我们是每年都是产一代循环嘛，就是我们包括一些留守的家属妇女，对吧？还有宝妈这些，我们企业呢也主要针对这些群体啊，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就业，既能守着家，又能照顾家，还有一些才能补贴家用。
0: 也是解决了当地的一个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啊。
1: 对对对。
0: 那么榴莲市场的价格是个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它波动大吗？
1: 鲜果的波动比较大，就是它的水也比较深。我们这种液氮果可能我们从源头

0: 们主要以生姜根和原料为主吧，就是可能价格波动也不是特别大，因为我们自己有果园，在国外还有工厂，都是可控的。
1: 好，你们创业其实才刚刚起步啊，刚才说才一年时间啊，那么你们在这个热带水果的深加工方面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现实的困难呢？
0: 然后这个难点呢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因为这个行业我们属于干得早的，对吧？所以说包括我们生产用的各种设备都得定制，都得和厂家去真的去打磨，还有生产流程和模式也都是自己一点一点都被摸索，对吧？到目前为止真的也是包括榴莲的各种产品的生产真的都是刚刚开始，未来还会越来越多，前提像去年一年走过的路真的是太难太难了，
1: 太难太难了是吗？
0: 对，可能大家看到的是一款产品，但是背后的付出，对吧，真的是越难。
1: 那么举个例子说一下。
0: 举个例子，你比方说现在流行的叫榴莲班戟，榴莲班戟呢，就属于一种新的产品，就是新的产品呢，大家去生产的时候呢，可能全是在密集型的上人工去包，就和我们水饺一样，刚开始都是人工去包的，对吧？
2: 江苏广电商业毛驴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驴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

0: 就是两极分化，好的可能会好一点，然后稍微差的会差一点，就我们常说的头部和脚部活得很好，腰部都活得很差。就是还是有人今天思这个子吧，就是感觉是思想好像有点放松嘛。
1: 孤独症儿童家长常年处于二十四小时高强度高压力的照护状态，长期的身心付出，让多数家长面临心理压力大、情绪无处释放、个人生活空间缺失、社会支持不足等诸多困扰，极易产生焦虑、压抑等负面情绪。家庭身心压力疏导需求迫切，针对这一实际情况，今年如东县残联创新服务模式，依托康复中心自助互助服务阵地，为家长搭建放松身心、交流互助的专属平台。如东县韩林儿童康复中心技术顾问龚海燕，
2: 一个是减轻家长的一个照护的压力，也减轻家长就是说对一些康复家庭康复技能的一个匮乏方面提供一些帮助。
3: 5.2F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一站我们来到青岛。这里不仅是《流浪地球》等多部大片的制作与取景地，更是一座被光影偏爱的城市。走进东方影都的硬核片场，感受电影工业的科技魅力。从八大关的万国建筑，到大报道的百年礼院，每一步都承载银幕同款的惊喜。山海之城，光影之约，消费主张。

0: 今年暑期电影市场势头火热，截至目前总票房已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其中功夫女足已超21亿元票房领跑，而国风动画黑马八仙凭借口碑逆袭，票房突破11亿元，温情佳作给阿嬷的情书全球票房也已突破21亿元。电影营造的虚拟梦境正高效地转化为消费者对线下沉浸式场景的打卡动力，每一个银幕名场面都成了这个暑假年轻人争相奔赴的目的地。
1: 看了四度，特别想去贵州打卡，送你一朵小红花那个，特别想去太平山索道打卡。
2: 比如说看流浪地球，我就特别想去看看青岛的那个胶州湾大桥。
0: 还记得《流浪地球二》中太空天梯突袭，上万座行星发动机同步点火，这些让无数观众在银幕前屏住呼吸，并足以载入中国影史的硬核科幻画面，全部
3: 又重新回复了安宁。哇，刚刚演了一段，感觉酣畅淋漓。
4: 你的演技太棒了，有活力，还能折腾，这是一个演员的最基本的。
0: 通过体验动作捕捉与虚拟拍摄，你便能更直观地理解电影中那些玄幻画面诞生的奥秘。而《流浪地球二》《蛟龙行动》等影片中令人惊叹的水下画面，其拍摄的秘密就藏在东方影都的水下拍摄中心。
5: 中心这个水池啊，它是有10米宽、21米长、6米深。在这我们这个电影拍摄里面，这个规模是在国内是非常超前的，一个规模也是比较大的。我们这里面的水过滤的非常清洗，消毒杀毒，就算在冬天我们在里面也能保证32度一个恒温。
0: 这个水下拍摄中心在不拍戏的时候可是个宝藏打卡地，消费者可以体验水肺潜水、自由潜水，甚至穿上鱼尾当一回美人鱼。想拍水下短视频没问题，最低298元就能搞定。这么好玩的事儿，我们的主持人当然也忍不住亲自下水体验了一把。别担心自己是新手，基地有专业教练手把手带你下水，想拍大片，摄影师和设备都给你备齐了，水底下还不定期更换不同风格的场景布置，往那儿一游

0: 瞬间就有了电影主角的感觉。
1: 其实到了水下之后呢，就一直专注着自己的呼吸，也看到了周围的布景是非常的美。虽然没有做出很高难度的动作，哎，做了一些比较简单的，但我觉得应该是特别的出片儿。来到这里也是不虚此行。
0: 在东方影都，光影的造梦往往短暂，大多数场景拍毕即拆，转瞬即逝，但电影《蛟龙行动》的拍摄之景却被完整保留了下来。户外，钢铁潜艇巍然矗立，各型号导弹阵列森严，舱内每一处细节都定格在杀青的那一刻，指挥台上仪表微光闪烁，潜望镜中依然可见波涛翻涌，戴上声纳探测耳机，仿佛能捕捉到深海的每一丝脉动。
1: 这里就比较酷了，这是弹道导弹舱，导弹从这里垂直发射出去攻击敌人，太热血了。
2: 这里有一个潜艇里面的水密门，看，大家在潜艇里面是这样穿的，我的动作是不是还挺麻利的？这里就是核反应堆了，它也是给潜艇提供动力的核心。喜欢电影的消费者来到这里啊，一定会特别的开心。我其实也是第一次来，看到这个场景呢，感觉非常的激动。
0: 在这里，你不仅能沉浸式重温电影中的经典场景，还能把心仪的电影文创带回家。比如《流浪地球》的拼图，《蛟龙行动》的立牌，这些特色周边都很受影迷朋友们的喜爱。
3: 这几年累计下来的话，有600多人批次，然后共80000多人来进行了参观。我们最多的一天的话，大概会有个5000-6000人。
0: 除了能让人

0: 持续发力，激活宜宾文旅消费，
1: 外地游客占比大幅提升，荧幕热度激活了千年古迹。
2: 本土版哪吒年画盲盒上线即热销，本剧销量榜首。
0: 跟着电影过暑假，四川宜宾之旅还会有哪些惊喜？消费主张。

0: 去年创下150多亿元总票房奇迹的春节档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仍在持续发力。今年暑期，哪吒 IP 为四川宜宾不断注入文旅新活力。下面就跟随小传说，走吧，咱们进去瞧瞧。
1: 哪吒洞是天然山石洞窟，和行宫那边区别明显。太子殿内哪吒塑像站姿挺拔，而洞窟内保存古老盘腿坐式石像，文化底蕴更为久远。
0: 这里是宜宾的陈塘关，传说中哪吒的出生地，正午地表温度超过40摄氏度，江面上露出一溜礁石，当地人都叫它龙脊石，它就是传说中龙王三太子敖丙被哪吒打死后的化身地。
2: 民间传说里，陈塘关是李靖驻守的关隘和哪吒的降生之地。在合江门上游有一块绵延了500米的龙脊石，相传它是哪吒和敖丙大战之后，三太子的龙骨沉入长江底所形成的龙石。
0: 离开江岸，再去山下的哪吒主题文化馆转转，场馆里的互动体验非常不一样。
2: 欢迎来到哪吒文化体验长廊，全长100多米的沉浸式空间藏着许多神话惊喜。小朋友们可以近距离触摸展品，解锁少年英雄的成长故事。暑假研学闯关，趣味十足，小朋友们赶紧到此来打卡，一边玩耍一边感受宜宾本土传说。
0: 这个哪吒主题文化馆靠光影和互动来讲故事，场馆里有沉浸式展厅，能亲手摸，能互动玩，还藏着不少宜宾本地的老传说。
3: 宜宾哪吒文化主题馆总面积700余方，分为5大体验空间，文化长廊展示两岸哪吒民俗，岩洞壁画区还原封神故事，全息互动区复刻3大神话实景，借助光影特效踏入莲花仙境，沉浸式感受神话场景。
0: 展厅里藏着互动装置与文化档案，还有很多不一样的惊喜，走进这里就像走进了童话世界。
4: 谁能想到古老神话通过光影技术全部活了过来，走入全息空间，莲花迷雾环绕四周，仿佛闯进封神世界。
0: 这座文化馆不光是让你看个热闹，它把哪吒出世、闹海、重生的一生都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走一圈下来，不光看得懂故事，还能感受到人们为什么世代敬重这位少年英雄。
5: 从哪吒文化体验馆入口到结束，全程大约有200米，这一段也是近距离触摸神像、复刻摆件，顺着沉浸式场景走完哪吒出世、闹海、替骨还父、莲花重生的一生，真切感受到少年英雄不畏洪水、敢于抗争的气魄，深深体会宜宾传承千年、不屈向善的哪吒文化魅力。
0: 文化馆旁边就是哪吒欢乐世界，这儿把神话故事变成了小朋友的游乐场。哪吒 IP 贯穿了整个翠屏山景区，四川宜宾稳稳地接住了电影带来的铺天流量。
6: 影片上映后，宜宾旅游全网搜索量环比上涨225%，翠屏山哪吒行宫全年接待游客48.85万人次，同比增幅207%，翠屏区酒店预订量上涨34%，住宿行业全年平均入住率提升至68%。
7: 观音古街、陈塘关沿线的哪吒文创主题餐饮销量大幅走高，省外过夜游客占比明显提升，城市口碑与知名度持续攀升。文旅部门也在总结银旅联动经验，计划在节假日常态化推出类似惠民活动，把银幕热度、短期流量转化为落地的旅行福利实惠和长期的消费动能。
0: 距离哪吒行宫60公里开外的岷江边泥溪镇上，一家

0: 上画满了哪吒闹海故事的老茶馆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1: 这栋青瓦木结构的建筑修建于上个世纪40年代，距今已经有80年的历史了。店主在接手重新修缮的时候啊，特地绘上了一整面哪吒闹海的壁画，而当地人自古以来就信奉是哪吒镇住了岷江洪水，当岁月浸染过的房屋反而烘托了神话氛围，也让这栋江边小屋成为接地气的哪吒文化打卡地。
0: 宜宾临水而居，古时水患频发，哪吒降服龙王的传说让哪吒被视为镇水护民的保护神，可以保佑沿江百姓平安，风调雨顺。
2: 我们茶馆里的哪吒壁画表现的就是哪吒那种不畏灾祸守护百姓帮扶乡亲。
0: 老茶馆里茶香或者笑声坐满了街坊老人，一待就是大半天，是什么吸引着他们日复一日的在这里相聚呢？
3: 哪吒镇住岷江洪水，不畏风浪的豪气一直感染着我们老一辈，大家聚在这里喝茶闲谈，随心自在，这份坦荡仗义正是哪吒精神留下来的底气，也是我们江边人独有的胸襟。
0: 老板姚元全的侄女儿胡一平每月16号都会专门赶来一眼，大热天的照样穿戴整齐，认真扮上，就会给老街坊们唱上几段。
4: 我空闲的时候呢，就会在这间老茶馆里面唱川剧啊，平时卖点酒。哪吒精神呢，他本来就是坚持自己的本心嘛，善待乡亲邻里，所以这份向善的精神比较打动我，陪着这些街坊长辈们一起听歌闲谈，看到老人们开怀所笑，我内心是十分充塞的。
0: 记者在宜宾深切地感受到哪吒的忠孝和仗义在世代之间悄然传承着。很多观众看完哪吒之魔童闹海都会联想到宜宾的蜀南竹海，哪吒跟随太乙真人修炼静心悟道的清幽山林，风貌恰好和蜀南竹海忘忧谷翡翠长廊高度契合。

0: 了下来，不少人专门住下了慢慢游玩，暑期日均游客超过6000人次。蜀南竹海凭借绵延7万亩浩瀚南竹，成为天然的武侠摄影棚。李安导演的电影《卧虎藏龙》就曾在蜀南竹海的海中海取景，竹海里满眼都是望不到头的绿，风一吹带着草木香，比市区凉快10来度，游客来了都不想走。
1: 这里青山连绵，湖水清澈，山水景色十分治愈，整片竹海还是多部影视剧的取景场地，随处可见熟悉的画面，很多场景在电影上见过，实景比电影更加震撼。一边避暑打卡，一边追寻影视取景痕迹，游玩体验格外丰富。
2: 盛夏市区气温有时候高达37度，竹海林间温度稳定保持28度左右，体感格外清爽，翠竹搭起翡翠长廊。
3: 杭州探秘神话场景，尽享夏日清凉时光。今年暑期景区日均接待游客2600余人次，客流对比去年同期上涨32%，游客结构非常鲜明，亲子研学家庭占比45%，家长带着孩子开展地质科普游玩，年轻游客占到40%，打卡石林溶洞拍摄短视频，依托哪吒、石矶娘娘神话故事，景点热度持续走高，每天都有大批游客慕名前来。
0: 宜宾人还把哪吒的故事融入了日常烟火中，竹海里现挖的笋，刚摘的竹笋蛋，配上当地土鸡、泡椒，起了一堆有意思的名字，听着新鲜，吃着啥味儿？咱们呀，挨个尝尝。
4: 在哪吒修仙的竹海里，长着许多珍稀的食材，每道菜品经过柴火的烹饪之后啊，都充满了哪吒仙气，他们在这里等待着游客们前来品尝，亲自解锁舌尖上的哪吒奇遇。
5: 今天选用的食材是竹海刚采摘的嫩笋，搭配农家土猪肉。
0: 脆嫩鲜笋得名灵珠，恰好呼应哪吒与生俱来的灵珠宿命，山间新生笋尖清爽鲜活，恰似少年不受拘束的坦荡心性。新鲜笋片搭配肉片相融，藏着烟火人间的温度，就像褪去
6: 要弄总还得歇一晃脸冰在杯中。
4: 它入口呢有非常轻盈的气泡在我的舌尖里缓缓地绽放，而且你看啊，它红蓝交错的外观和口感，我觉得特别恰似哪吒搅动浪涛时的灵动。
0: 在宜宾，哪吒不只是风景，也融进了三餐滋味，从特色风味小吃到清爽的主题特调，还有可以随身携带的文创好物，把这份神话记忆打包带回家。
7: 我们哪吒主题酒店汇聚了盲盒、玩偶、主义板。

0: 的完善15分钟便民生活圈，那根据各地的需要可以补餐饮啊，补电影啊，消费娱乐，或者说补一补一些康养托育，把大集村超以及这种非遗的节庆做成农商文旅体集合的这种消费的场景。所以总结来说，我认为县域消费一定不是城市消费的一个低配版，而恰恰应该成为我们目前扩内需的主战场之一。而补东济、通物流、提富这三管齐下，才能够让占比将近40%的这样的一个社零的权重的这个乡村消费下沉市场，从跑出加速度，未来要变成激活消费活力的一个新的场所和新的空间。
1: 嗯，那今年以来呢，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2: 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
3: 孩子在那玩得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然后不管是休闲啊、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2: 在位于宁夏银川市贺兰县的金桂大集，除了日常瓜果蔬菜、日用百货，还多了一片展销区，崭新的新能源汽车、洗衣机、冰箱等产品整齐排列，还有适老化产品供老年人体验选购。
4: 这边车型也很多，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补贴很大，所以考虑要换一辆。
5: 看别这个冰柜下乡补贴真的啊，看这补的力度相当不错啊，没了一岁。
2: 商品越来越丰富，物流配送也越来越方便。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乡村快递处理量与日俱增。
6: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1: 这次发布的重点支持措施，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排在第一位，具体包括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等等。那么赵老师，我们来说一说，你觉得这些措施的出台是为了解决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
1: 他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志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际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2: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难在全过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本次任务是我国运载火箭一子级首次陆地之腿回收，它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海上网系回收和陆地之腿回收两种不同的火箭回收技术。
3: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2: 朱雀三号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重复使用火箭，由蓝箭航天抓总研制，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箭长 66.1 米，起飞重量570吨。后续朱雀三号将通过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更多任务实践，持续积累数据，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4: 这是我国首次实现火箭的陆地回收。那么这次回收的成功，它到底有多大的含金量？宇光，你会给一个怎样的评价？
5: 这次朱雀三号火箭的回收成功呢，的确具有这个重大的里程碑。

着陆点火五台变成三台，大大的提高了效率和控制的能力，同时它的发动机也增加了整个这个比空管的这个设计啊，这个动力会更强一点，甚至包括有意思的是它新增了这个预示落点安控设备，那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篇幅太大的话，像您刚才说的它可以调整，动态的调整它的整个这个，它是需要过去采集很多的数据，那相当于给汽车安装了一个辅助驾驶的一个功能。

0: 如何让更多患者负担得起，同样是一道必须回答的问题。
1: 我们慢慢地建立了一个医保保基本，商保单高价，慈善做补充，这样一个多层次的这个医疗的保障体系。
0: 今年八月，海南2026版乐城全球特药险发布会在海口举行。作为全国首个将境外已上市、国内尚未上市的药品纳入保障范围的健康保险产品，它持续扩大保障范围，让越来越多患者有机会用上国际创新药和创新疗法。
2: 几十万块钱的这个190，后续还有几万块钱，它单单那一个药，它要32000多。给我们赔了80%，我们自己支付只要是6500多，真的是给我们这样一个大大的帮助。
3: 我母亲是居民保险，就是报销完以后每个月还要个人支付接近3000块钱，因为我买了这个乐城特药险以后，那么剩余个人自付部分呢还可以再报销30%，我老太太感觉到负担轻了很多，精神状态也好了。
0: 从用不上到用得起，在海南，越来越多创新药线正在通过医疗保险、慈善等多层次保障体系走进普通患者的生活。截至今年七月底，乐城全球特药险累计帮助847位癌症患者获得赔付，赔付金额超过3345万元。
2: 目前乐城保险服务呢，已经从单一的产品逐步扩大到广覆盖的这个阶段。那除了乐城本身的海南特药险，一些先进疗法、干细胞疗法里面的一些高端医疗产品也已经逐步在上市了。
0: 如今这一保障模式已逐步走出海南，与北京、上海等全国80多个医保统筹区开展合作，覆盖超过1.17亿人次。最新推出的2026版产品不仅保障药械数量达到134种，还新增了包含15种药品的女性专属加油包作为可选保障，让更多创新医疗成果惠及更多患者。早上7点半，亚龙湾的海边清爽舒适，来自俄罗斯、德国、法国等多个国家的游客正在体验中国传统养生方式。如今除了阳光、沙滩和海浪，医疗康养正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来到海南的新理由。
4: 至此我来14天，做按摩、推拿还有针灸，在俄罗斯我们没有这样的治疗。我知道全中国可以做治疗，但是最好海南，因为这里有海可以游泳。
5: 我们来了9天，医生给我们建议了针灸、按摩和草药疗法。
6: 医生正是根据我们健康方面的问题选择了治疗方案。
0: 距离三亚100多公里外的博鳌乐城，另一种医疗旅游方式同样吸引着全球目光。67岁的保加利亚企业家博博科夫这次来到中国，特意把海南加入了自己的行程。随着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88国免签等开放政策持续释放红利，越来越多国际游客把海南作为健康旅行的目的地。作为我国唯一的医疗旅游先行区，博鳌乐城正成为全球创新药线进入中国的重要窗口。据统计，今年1到7月，博鳌乐城接待境外医疗游客超8600人次，同比增长5.4倍。国际游客覆盖全球14个国家和地区。
2: 目前我们全省有36家医疗机构设立了国际门诊，有86个标准的诊间，14家医院开放了356张国际床位，组建了506名的骨干医师团队，其中有将近180名医务人员可以全流程外语接诊，全省的国际化医疗服务载体基本实现了全域覆盖。
7: 刚才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国际创新药和先进医疗技术落地海南自贸港，为患者带来了新的治疗机会。但一个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先行先试。
0: 而种到真实农田后，它经历真实的自然环境，呈现出的生长情况更接近实际。真实世界数据就是患者在正常诊疗条件下产生的数据，为监管机构提供更加接近实际的证据参考。
8: 真实世界数据的维度非常广泛，只要是跟看病相关的数据、诊疗数据、院内院外都可以叫真实世界数据。有一些是患者在院内的用药信息、医嘱、检查检验手术，也有一些呢是

0: 患者离开医院之后填写的这个量表都可以作为真实世界数据研究的一个资源。
1: 过去新药上市只能采纳注册临床试验产生的证据，而现在在乐城，创新药可以先用于真实患者治疗，同时积累真实世界数据，为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提供重要参考依据，把等待审批的时间变成了患者接受治疗的时间。截至今年七月底，已有29款国际创新药线借助乐城真实世界数据辅助评价获批在国内上市。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停留在海南，而是陆续进入全国医院。
2: 这个政策呢，能够大大的缩短临床研究的时间和案例数量。一旦注册完成之后呢，也就意味着这一款先进的癌症治疗的这个药械组合可以在全国落地。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越来越多国际药企正在把海南作为进入中国的第一站。
3: 他们的鉴别的这个准确率有多高？这个价格上有什么优势没有？
4: 你看这一点，对考虑剂量这个地方有没有硬别的问题？
1: 早上9点。乐城管理局的一场国际创新药械对接会正在进行，屏幕一端是境外药械企业，屏幕另一端是有真实临床需求的医疗机构。
5: 它的政策是非常灵活的，比如说先行先试，海外企业最关注的就是博鳌乐城的真实世界数据，它可以缩短进入整个中国市场的一个周期。
1: 截至目前，博鳌乐城已与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90家海外药械企业建立合作，引进超580款特许药械，实现中国首用。今年以来，已有145款产品通过产品推介会与乐城医疗机构及代理商初步达成引进落地意向。特许药械先行先试，让国际创新医疗资源在海南率先落地。在海南全岛，医疗改革也在向更广阔的基层场景深入。如何让优质医疗资源更好地触达群众？一张看不见的网正在连接起更多医疗机构。记者在海南省海口市长柳中心卫生院看到，一大早慢病管理中心就已经挤满了附近来看病取药输液的患者。
6: 我从家里一般骑电动车是12到12分钟左右。
7: 每次来这儿是看什么病啊？
6: 我是以前是血糖高，血糖高以后我就顺便过来拿药了，或者测量血压血糖。
1: 记者了解到，如今周边患者不仅在家门口就能看病，借助海南省3医联动信息平台，医生还可以便捷调阅患者。
8: 智能终端订单下来，那么带动的不只是一个存储模组，还会形成原材料、设备等一串的采购。那中国市场出现的新需求，也在不断的转换为上游企业的新订单。
1: 从治理车厘子到埃塞俄比亚鲜花，买全球混全球，中国购物车越装越大。
9: 今年1到7月，我们查验了18.5万吨的进口水果，主要是车厘子、蓝莓、牛油果。那从非洲进口的水果呢，是有所增长的，大概的增长比例在30%左右。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咱们先来问个问题，最近您买了哪些全球好物？是法国的红酒、澳洲的奶粉，还是泰国的榴莲？购物车里是不是装得满满当当？
1: 还为了高端零部件、原材料和设备的需求。
2: 深圳机电产品进口的高速增长，折射出国内 AI 产业的强劲需求。人工智能产业正处在高速发展期，对高性能计算芯片、传感。
3: 那么同期，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规模达到了1.45万亿元，同比增长达到了46.6%。那么在进口货物当中的占比也正在持续的提升。
2: 9月1日，在上海洋山海关，记者看到一批来自欧美国家的工程机械和零部件正在进行查验。洋山港是上海港第一大集装箱港区。今年1到7月，洋山港集装箱吞吐量1761.07万标箱，同比增长7.07%，占到整个上海港超50%。
4: 我们看到这是一批来自于欧美的工程机械的零部件，像这台大型的这个。

0: 就是挖掘机的一个发动机啊，是工程机械的一个主要的心脏的那个部件啊。这边看到还有两个大件，分别都是这些工程机械的一些机械部件，有铲齿啊，有大的连杆啊，啊，这些都是组成工程机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这个进口国是吗？
0: 这边的这些产品的主要进口国都是欧美、欧盟啊、北美的一些国家。

0: 秘鲁一家蓝莓种植企业今年专门推出中文品牌，为了起好品牌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精心挑选。上一产季，企业销往亚洲的蓝莓中超过80%进入中国。
1: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产品，贴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让中国消费者更好地理解品牌。和中国做生意，面对的就是全球顶尖市场，想要在这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品质。
0: 对中国超大市场格外重视的还有澳大利亚的水果商。今年10多家澳大利亚行业协会第一次联合组团来华参展，参展前不少企业特地先去了青岛、重庆、长沙等城市考察市场。
2: 我刚刚还和鲜食葡萄协会负责人交流过，他说二线城市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管是分销体系的成熟度，还是消费者对各类新品的接纳程度，都让人眼前一亮。
0: 中国是进口水果消费大国，以上海为例，这里每天消耗各种水果6000吨，其中700吨是进口水果，占比12%。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智利车厘子
3: 运装，为什么要一根一根装呢？
4: 因为它，你看，你这个带着，第一个你带着很便捷，我去健身了是吧？我也需要带一根，哎，消费习惯发生一些变化。
0: 国内居民每年香蕉消费量大约1500万吨，张景珍他们公司今年的香蕉进口额预计将达到35亿元，未来还要继续扩大香蕉进口量。庞大的中国市场需求直接带活了越南、菲律宾的种植园。
5: 像越南的香蕉啊，在过去的5年左右的时间啊，从我们之前调查的大约也就是20多万亩，现在增长到了100万亩以上，增长了5倍。
0: 不仅是香蕉，中国每年进口200亿美元左右的水果鲜果，在张景珍看来，这一数字还会继续扩大。为了接住这波市场机遇，张景珍今年1到7月把进口水果直销覆盖的城市从63个拓展到170个，计划到年底把他们的香蕉卖到全国240个城市，并制定了未来5个100亿水果进口计划。
5: 未来5年，我们这个品打造的是要突破100亿的。我们榴莲的这个未来的规划也是要突破100亿。我们的苹果，也要突破100亿。我们的蓝莓也要突破100亿。
0: 中国购物车的红利实实在在落到了更多国家的种植户手中。越来越多的国际卖家也正在涌入中国，希望把他们的产品放进中国消费者的购物车。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也被称为永不落幕的进博会，这里有来自76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家企业入驻，售卖来自全球的特色优质商品。弗兰克2020年第一次带着产品到上海参加进博会，展位只有9平方米，却在第一天就收到了1000件订单，被中国大市场吸引的他从此留在了中国。弗兰克告诉记者，来自中国大市场的订单给他家乡600多名手工艺人带来了增收渠道。
6: 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是妇女在那边做这个围巾，就是这条围巾，
7: 这已经卖出去多少条了？
6: 这个是我们的爆款，同样的颜色的几千条。
0: 中国大市场的机遇正沿着开放的大门延伸到更远的地方。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在当地语中意为新鲜的花朵，凭借优越的气候和高海拔优势，埃塞俄比亚鲜切花产业近年增速迅猛。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这给埃塞俄比亚这个排名
8: 首重，
0: 买全球惠全球。随着进口商品的种类越来越多，中国消费者的选择也越来越多。在上海陆家嘴中心的欧乐进口超市，记者不仅见到从各国进口的海鲜和水果。

0: 15年。
1: 如果说这个新版这一部分，我们用的比如说植物蛋白胶，我用这个大豆蛋白，对吧？我用这个来制作，这个纸上这一层的技术呢，这个呢就是我们用的丙烯酸，不是用那个甲醛添加类的。
0: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木材本身含醛，所以并不存在零甲醛的板材，但通过胶粘剂替代、生产工艺优化、封边技术升级和总量控制，把室内甲醛浓度控制在对健康无影响的水平，已经是完全可实现的目标。
2: 对于家，健康是灵魂，安全是底色，这不仅是兔宝宝的初心，更是好房子的起点。我们正加速从环保板材龙头迈向好房子家居解决方案提供商，依托长期以来持续研发投入与国家级科研平台，我们硬核践行好材料、好功能、好设计、好服务。因为我们深知用户需要的不仅是一块好板，更是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生活环境。兔宝宝致力于打造一个经得起岁月流转、守得住纯净健康的理想之家。
0: 好房子对建材的要求还不止甲醛一项。住建部关于提升住房品质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广具有抗菌、防霉、保温、隔热等作用的功能性材料。检测人员介绍，根据火烧实验也可以区分劣质品，根据 GB8624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建筑用板材的燃烧性能分不燃材料、难燃材料、可燃材料、易燃材料四个等级。普通人造板通常属于 B2 级可燃材料，经过阻燃处理后可达到 B1 级难燃， A 级不燃则基本是无机材料。如果一块板一烧就剧烈燃烧，熔融滴落，冒浓黑刺鼻烟，大概率存在质量问题，可以直接排除。同时，梅雨季节潮湿户型频发板材发霉、墙面反潮、家具黑斑等问题，随着木质装饰板新规范全面落地，人造板防霉国标常态化执行，我国家装板材防霉菌检测体系完成全面迭代，标准化、精细化、严苛化检测成为板材入市标配，从源头破解居家霉变难题。
3: 严格认准新板强制国标，成品材必须标注10等级，完整标注编号，拒绝及口头宣传环保无凭证的产品。二，优先选择合规规模化企业产品，像兔宝宝这样行业的龙头企业，依托成熟稳定工艺，降低虚假概念。三， CMI 资质的检测报告必须同时具备有两项数据，板材自身甲醛释放量、甲醛净化率与净化持久性，仅有单一数据不可采信。
0: 近年来，国家持续推进好房子战略，明确了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核心方向。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人们对家的期待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不再只满足于基本居住功能，而是追求更安全、更便捷、更智能的居住体验。一扇门作为家的第一道防线与入口，消费者对市场上的安全门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在北京也之外，安全如何保障？自动开关的门扇会不会带来新的隐患呢？
4: 相对于便捷，我们更注重安全。大家都知道，网力呢是门行业里最具有安全基因的一家企业。在自动开关安全方面呢，我们采用了 AI 生物识别技术啊，当检测到在门上开关门范围内有物体的存在，比如说我们的人体、宠物等的，它就会自动停止关闭，在确保通行方便的同时又保证了安全。
0: 一扇门守护的远不止门外的安全，当我们关上家门，室内的空气是否健康，邻居的隐私又该如何兼顾，这些看似与门无关的问题，王丽同样给出了答案。
4: 在门内呢有24小时甲醛监测系统，一旦检测到甲醛超标，就会自动发出告警，并联动我们的除甲醛空净以及我们的智能门窗，进行通风换气，确保家里的空气质量安全。我们也充分考虑到了邻里的和谐啊，升级了我们的智能。

0: 控件猫眼技术，只拍到我门前的情况，拍不到邻居的隐私，确保邻里的和谐。
1: 2026年7月发布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明确，智慧就是让人民群众住得方便便利。融合应用物联网、大数据、移动通信、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提供智能家居基础平台，兼具居家安防、室内环境监测与自动化场景模式，实现房屋设备智慧响应、自动调节。王力机器人防盗门已经具备了全屋智能联动功能，离家自动布防，回家自动撤防，居家局部布防，让安全从被动防御升级为主动服务，用起来更安心更随心。
0: 比如我在烧菜，这时门外有人来访，我就不用跑到门前去开门，直接通过油烟机上的屏幕就可以直接把门打开了。比如我在客厅，甚至在卧室或者在洗澡，我都可以通过我们小管家确认来访的身份，就可以一键开门了，避免了很多尴尬和不便。
1: 从入户到全屋，除了机器人防盗门守护家门的安全，王力安全智家还能在看不见的地方守护家人的安全。
0: 比如我们平时在家烧水，有可能会忘记，这时候呢，水烧开了会把燃气扑灭，造成燃气泄漏。来演示一下啊，这时候呢，我们的燃气会报警，同时呢，我们的油烟机会打开，包括我们的燃气阀会关闭，以及我们的门窗会打开，进行通风换气，确保家里的安全。同时呢，我们的智能门窗，当家里没人的时候，会监测到风雨，如果监测到刮风下雨的时候，就会自动关闭，确保家里的家具啊、地板啊不会被风雨侵害。
1: 而比起这些生活，
2: 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客户对于品牌，包括市场这个信心的这个丧失，包括对品牌的信任度的下降。
1: 这家 4S 店的负责人表示，被网传虚高优惠吸引来店的客户已是常态，网上动辄一两万甚至三五万的优惠宣传，很多完全脱离现实。
2: 就他认为你就该优惠这么多钱，被诱导了以后。
1: 如今不少消费者习惯依靠短视频自媒体获取购车参考，部分博主为博取流量，编造虚假信息，放大车辆负面，一些官方早已澄清的旧传闻反复传播，给线下门店的销售带来了困扰。
3: 这车居然藏着隐形消费，座椅加热要单独花1299，方向盘加热还要再加999，这操作跟娶媳妇儿报一下收50，线下收100有啥区别呀？
4: 买电视充会员才能看，我没想到买一台车子充会员才能开。
5: 你说这个车卖的差，真的是有原因的，它有些东西太奇葩了。打开座椅通风，这个神奇的一幕就发生了。他说我这个座椅通风还没有选购，要花1999去才能。
6: 因为在2022年的时候，那会儿刚刚上市的新款，当时那个座椅通风跟方向盘加热是需要付费才能使用的，但是呢，在23年的时候，这个功能。

0: 14万多啊，价格非常到位，有需要的老铁可以随时联系我。
1: 这些视频在网络平台动辄获得数万甚至数十万的点赞和转发，经核实均为不实信息。
2: 在所有的情绪里面，恐慌情绪是最容易传播的，所以它其实是有一定的背景的。这些谣言共同指向的，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这些企业都是就是应该说是高净值企业，就是它这个受关注。第二个呢，是这些事故呢，或者是这些他就是制造的这些谣言，基本上都是关乎老百姓他的安全呀、发展呀，所以他基本上是有这些共同的特点。
3: 网上的不实信息，第一个就是扰乱了我正常的一个价格体系，消费者看到特别低的价格之后，对于经销商让利幅度的预期要大大提升了，导致我们消费者持币观望。那第二点，一些自媒体或者品牌质量问题影响到品牌方的名誉。第三点，消费者刚刚买完新车之后，在网上看到不实信息，觉得车可能是
1: 准。卡在新车型上市之际，累计有2000多次转发点赞。
4: 2022年实际上是一个用户，当时他的车坏了，然后进站去进行维修，但是客户当时比较着急，车送进站之后他要马上要出去玩，然后就赶紧把车开走了，车还没有修。后来然后就发生了这个事故。发生了事故，这实际上是一个偶然的事故，我们也和这个用户我们之间也互相达成了这个谅解。但是呢，3年之后有人把这个拿出来又翻炒这件事儿，说这是产品质量问题。
1: 该车企固定证据报案后，山东警方历时2个月就将此案侦破。经查，这不是普通消费者吐槽，而是由4家 MCN 机构操控有计划的流水线作业，一人操控多家公司，举债养号，蹭热度赚流量。最终4家涉案 MCN 机构30余个造谣账号被查处，相关违法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行政处罚措施。目前该车企已就此案向法院提起诉讼。
4: 这2年我们完结的案子是53起，现在在办的还有160多起案子。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个水军案件，水军类的啊，就是这种典型的 MCN 造谣的这种，这是一大类，这是非常大的一类。第二类就是涉及到一些黑嘴账号，比如说有一个去年在六部委专项行动已经给他做了
5: 这个产品的这个评价结果啊，因为这个东西呢很显然它是不科学的东西。
1: 那么当自媒体以个人体验名义发布测评时，仅为个人体验的标注是否足以保障消费者知情权？记者就这一问题采访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
5: 其实他这个要标注个人的这种就个人分享啊，个人发布啊，这种我觉得它主要是起到一个提示的作用，它并不能够从根源上去解决这些问题。其实关于这个虚假的这种信息啊，包括这一种虚假的测评，其实我们相关的法律规定的非常的明确。从轻的角度来说，你违反了我们网络安全法里面的这一种传播虚假信息的这一种规定，如果你进一步你去损害了其他经营者的这一种商誉，是吧，涉嫌这一种诋毁商誉的话，那你会构成不正当竞争，你会违反我们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如果你要造成了这种严重的伤害，导致了这种性质比较恶劣的这么一个后果，那你还可能违反我们刑法的这一种规定，那你可能会涉嫌犯罪，那就要承担这种刑事的责任。
1: 那么造谣自媒体或博主所在的平台又应当承担起什么样的责任呢？
5: 如果发现一些明知或者说应知它是违法违规的，或者说明知他去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那你就要及时的采取，比如说限流、下架，或者说向有关部门报告，你要采取这样的一个措施。如果你没有及时采取这些措施，那你平台也要跟他发布者，也要跟他这种违法的侵权者，要去承担相应的责任。
1: 从2025年9月开始，国家相关部门针对此类乱象开展了专项打击行动。近期国家监管部门更是重拳出击，多部门联合整治网络谣言乱象。今年公安机关持续推进进

0: 网2026专项行动，聚焦涉企领域网络谣言乱象，依法打击编造虚假信息、恶意诋毁企业相关违法犯罪，维护企业合法权益。5月29日起，国家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两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督促网站平台扎实履行主体责任，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加大涉企侵权信息处置力度。
1: 汽车自媒体谣言以及因此形成的黑色产业链已成为汽车市场的一颗毒瘤，这些乱象不仅误导了消费者，有损企业商誉，更影响了整个汽车的公平交易市场秩序。消费者在买车之前一定要擦亮眼睛，小心被忽悠。

0: 分别是怎么起来的。你看完之后你发现就特别有感触。来仔细看，
1: 嗯，
0: 这个4197下跌高点，来做了一个反抽，仔细看哦，来金叉了没，是吧？你看这个位置是不是完成了一个金叉的动作？

0: 要连续稳定的运行，不能说我们在展会上看到它展示几个小时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但是如果在工厂，因为工厂是要连续稳定的运行，包括你在咱们的生活当中是吧，也是需要它能为人类连续的去服务，所以这块的话质量的稳定性可靠性怎么样，现在还都是处在一个实验阶段，还没有大批量的去应用。第三个最关键就刚才提到的这个商业逻辑闭环，其实就是说也是非常认可刚才万主任的观点，就是你这个机器人的技术参数怎么样，其实不是大家最终决定买它的一个决定因素。
1: 对，
0: 就跟我们新能源汽车包括买车的时候，消费者也会说不是很看重

0: 顾了的，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是选择性的无视。我觉得这种无视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现象。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国际贸易它是涉及到这个运输工具的往返的，那么如果说一个船它只是从一方到另一方啊，就像中国去出口，那么它回来怎么办？它如果都存在那里，那这个船就没有办法循环，这个对于国际贸易来讲是不合理的，而且也是不经济的。所以对于中国和我们的贸易伙伴，最好的办法就是贸易能够相互能够发生，有来有往，这就是恰恰是中国正在努力去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的进口呢，其实在努力的扩大，不管是进口的规模还是它的增速都在不断的扩大。我们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去扩大从非洲的这些国家的进口，去扩大从发达国家的进口，这样的一种合作是一种互利共赢的。
1: 嗯，刚刚周先生提到了我们的进口的增速，刚刚从最开始我们也看到了两个数据，就是我们的出口增速达到了14%，进口达到了22%，
2: 对，
1: 这期间差了8个百分点，刘先生怎么看待这个趋势？
2: 对，这个进口的增长呢超过了出口的增长，这个呢还是比较少见的。但我们
1: 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从数据我们当然看到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对，确实呢，我们讲进口以前是大家忽略了中国的作用。那么这种作用呢，其实人们原来就很容易能够想象，首先中国有这么多人，中国有这么庞大的全球的现在排名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的这个人口数量，所以它基数很大。有这个基数呢，它就有每个人的基本的需求，如果说这个需求进行升级，那么它一乘起来整个的这个规模会非常的巨大。那么这是来自于市场的一个基本的判断。那么另外呢，我想中国的政府呢也在努力的去推动我们的进口的扩大，就像刚才提到的，我们对于非洲的所有的建交国都是实施了零关税，那也就是说所有的产品，你不管是来自于北部的一些发达的这个相对发达的非洲国家，还是来自于一些最不发达的非洲国家，你都可以向中国去出口，那么这种出口都是不需要交纳关税的。
2: 对，
0: 当然它会有一些条件了哈，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一些这种海关便利化的措施啊，需要进行改进，需要进行对接，但是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市场不仅仅能够帮助他们出口，还能够帮助他们增强出口的能力。实际上这个问题呢，在很多时候呢被人们所忽略了，人们总是觉得啊，这个买卖就是自然发生的，但是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一个产品从生产出来到卖出去，它中间要经历很长的流程，包括我们海关的检验检疫，包括我们的保险、运输、融资，还有一系列的相关的风险控制。所以当他们能够尽量的扩大对中国的出口，能够稳定的出口的时候，他们自己的海关的能力也在加强，这个对于他们参与全球贸易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点呢，我想特别说明的就是在最近几年啊，这个中国的进口的市场越来越重要。那原因是在于有一些其他的国家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他们在那儿修墙啊，他们在那儿挖坑，他们在那儿锻炼，他们在那儿脱钩。那么这些做法实际上对于全球贸易造成的损害是非常的巨大的。很多产品原来能卖得出去的，现在卖不出去了，怎么办？他们需要找市场，中国市场就给他们提供了这个重要的稳定性。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动乱的啊这种变动的这种世界环境下，中国的稳定性对于全球是越来越重要了。
1: 其实中国您的分析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增长其实为世界的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2: 对，
1: 我们能这么理解吗？
0: 是的。
1: 刘先生怎么看？
2: 现在呢，其实我们的需求呢，对于全球市场来讲的话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买家啊。就是说，全球的话呢，80多个国家，都是向中国出口产品。那么现在呢，这个结构上呢，有一个大的变化，就是之前呢，更多的我们一个呢是买大宗商品，对吧？石油啊、煤炭呐、这个矿石这个铁矿石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另外就是农产品，
0: 就是说我们可能各个地区之间的联系在加强。这些要素在国内流动的这种便利性在加强。原来我们进口可能是很分散的啊，从这个港口那个港口进口，未来可能是一个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我们对于这些产品的需求就会以更大量的形式去出现，这个对于全球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特点呢，我想说的就是差异化，中国的这种多样化的这种特点，各个地方的资源禀赋啊、产业结构啊、它的人力资源的一些差异，就带来了更多差异化的需求。那么有可能这个国家能够生产这个，那个国家可以生产那个，我们都有需求，任何一个很小的细分市场都能够支撑他们的持续的发展，这就是非常重要，对于全球的这种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可持续的动力。
1: 刘先生，今年我们是15的开局之年，如果我们放眼未来的5年的话，让您做一个判断的话，您觉得我们的扩大进口，包括我们进口产品的更多元，
2: 对，
1: 进口量更大，规模更多。

0: 结构更合理，会对我们的产业结构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乃至中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 对，我觉得仍然有非常大的潜力和非常大的空间啊。这就是咱们先说消费，对吧？这个车厘子啊，这个以前呢就是我们都把它叫樱桃，对吧？
0: 中国的购物车里装满了全球的好物，中国是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超大型经济体，依托国内大循环为支撑，中国的进口生产出口联动体系运转越顺畅，就越能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和世界经济注入正向动力。我们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输出产能挤压他国空间的片面不实论调，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保持良好增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中国与世界双向奔赴，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注入怎样的强劲动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进口活力持续释放，超级买家持续赋能全球产供链。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连续五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中国既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稳定的大体量采购对全球经贸的稳定发展意味着什么？持续释放的进口需求对全球供应，
1: 它的进口里边的有7块多是用来买机电产品的。大家如果不太熟悉的机电产品这个大类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就这个大类里边是非常复杂的。比如说像这个大型的机床，它也是机电产品。那么像芯片呀，像其他的电子元器件也是机电产品。这些产品呢，总的来说它有一个特征啊，它都是一些制造业的中间产品或者是制造产品的这些大型机械。这也就意味着是我们的进口呢，实际上是带动了这个全球的产业链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环节。那么实际上呢，一方面我们说进口的大型设备的话呢，是为上游的这个国家呢带来了重大的商机。如果说是我们制造是实施的是一个全球产业链当中的一个环节的话呢，我们也为上游的企业呢带来了这样一种发展不断的这样一种裁员。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也就可以看到一个进口的成分哈，它就体现出了我们在全球的产业链当中的这种重要的节点和关键的纽带的作用。我们再进一步的看啊，就是深圳它实际上是中国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我们知道深圳是处于这个珠三角地区，那么珠三角地区呢，它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它的工业园区，也就是我们通过产业集群的效应呢，来带动这个整个产业链的发展。我们说通过这样一种进口机电产品在珠三角地区呢实施了深加工，这个深加工的过程呢，实际上是把一个中间产品变成了另外的深加工过的中间产品。那么一方面来说呢，这些产品有的啊通过我们的统一大市场呢进一步的成为了我们国家的这个市场上的消费品。那么还有一大类呢，它实际上就是进一步的出口完成这个产业链上的其他的环节，也就形成了一种我们的进口是一个全球采购的过程，然后呢我们的深加工是一个中国集成的过程，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全球销售的过程，它是这样一种是集聚然后呢有辐射的这样一种特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这个
0: 成效目前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13万列，对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重要支撑。
2: 7月17号，一列满载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的中欧班列经阿拉山口口岸办理完通关手续，驶往波兰马拉舍维奇。此次班列顺利出境，标志着今年以来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今年以来，属地海关持续压缩通关时长，进口货物整体通行时间由2至3天压缩至16小时内。

同时实行7x24小时通关机制，建立即到即查、即办即走服务模式，大幅提升通行效能。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万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在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

0: 那么也就是说，刚才周老师说的那样，也因为自己的便利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越来越多的企业呢，愿意来落户中国，愿意来巩固这样一种产业升级发展的这样一种优势，共享这样一种成果。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年里，我们非常的重视全球这个供应链的这样一种建设，实际上是为了全球供应链的这样一种稳固和发展呢，实际上推动是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比如说像刚才这个周老师讲的，这个中欧班列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原来呢，可能很多东西是不能够经过这个高寒地带来运输的，但是通过大家的努力呢，任何的包括机电产品在内，包括非常脆弱的这个芯片等零部件在内，实际上都已经实现了这样一种全班列的这样一种运输。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实现了这样一种完美的互补，用我们的产供链优势服务了世界，回馈了世界。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数据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贸易场景。前七个月，深圳进口机电产品1.28万元，增长53%。我国进口榴莲总量同比增长31.4%，全球商品在中国市场找到广阔机遇。如今，中国以数字融合和绿色技术赋能全球产业转型，也推动发展中国家融入中高端产业链。当前国际局势错综复杂，全球经贸面临新挑战，产供链稳定畅通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国持续吸引全球产业链和创新要素集聚，成为全球供应链稳定锚，也为世界经济注入确定性。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节目，再会。

0: 数据最有说服力。目前我国创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涉及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
1: 中国如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了全球的药研发的创新中心感兴趣。
0: 在 AI 平台的助力下，这家公司已经搭建起包含40余个新药项目的完整研发管线，从项目立项到通过候选药物评审，平均耗时仅12至18个月，大大缩短了新药早期研发周期。放眼行业，这并非个例。截至2026年上半年，全球已有170余个由 AI 设计优化的候选分子进入临床阶段。AI 对于药物源头创新的赋能已形成广泛共识，而中国正跻身全球 AI 医药研发第一方阵，成为重塑全球新药创新格局的关键力量。
2: 通过 AI 来辅助寻找靶点、设计分子，利用我们有比较好的临床研究链，快速形成产品，尤其在细胞治疗、疫苗这些非常个性化的一些产品上，我们是有望实现这个全球的领先。
0: 新药研发成功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还在产业化落地环节。
3: 这个临床开发策略的
0: 常年在医药圈摸爬滚打的邹建军坦言，其实从2021年开始，国内创新药研制同质化，
4: 现在国内的谐波潜出器已经广泛的做到了可靠的替代，我们现在也用了国内的国产的谐波潜出器，效果一样好，但是呢成本可能是日本进口产品的1/3、1/4这样子。
0: 价格只是进军海外市场的敲门砖，对标准严苛的欧洲医院来说，他们更看重的是技术是否可靠。
4: 我举一个产业里面其他家的例子哈，他们的那个手术器械呢，就是因为在德国临床应用的时候，始终没有办法洗完了以后达到德国的这种标准。虽然它是按10次使用设计的，那么这个不得不在德国单次使用完了以后就要抛弃。
5: 那对于患者来讲，他这个负担就很重。
4: 是的。

0: 国制造企业布局海外，落地建厂，国产自动化装备也跟着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 我们现在出口的墨西哥的项目，就是因为墨西哥这个项目呢是也是一个很大的客户，他是做家电行业的，然后呢他们需要喷涂机器人，然后我们做整个项目的交付方案，然后呢这个项目已经成交了，然后并且已经发货了。这个项目呢总个的集成解决方案呢总个的金额是400万左右。
0: 如今国产机器人出海早已多点开花，在工业机器人出海热潮中，适配柔性生产、灵活度更高的协作机器人正成为国产制造突围海外的新主力。在深圳这家机器人企业的调试区里，记者发现原型机器人和协作机械臂没有网线束缚，靠无线局域网就能同步联动。
2: 这是插网线那个也是
3: 对，以前是直接连在外面的。
2: 那么连线的话，它操作工作是不是就有局限性了？
3: 对，它会自己绕自己。
0: 一边是人形机器人完成物料转运，另一边高性能机械臂负责精密取放，多款机器人配合完成整套工序。这种无限自由搭配的协作机器人正是他们出口海外的主打产品。
4: 我们的整套系统全部都是打通的啊，最终我们提供给客户的就是这样的一套组合的，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客户可以去自由选择、自由搭配的这样的一套系统。
0: 这些机器人有多灵活呢？工程师给我们做了展示，靠一套通用块装结构，单台设备能适配五花八门的生产场景。
3: 场景都用。对，我们是有一个标准的快接头，我们只需要把它拧下来，然后换成不同的一个零枪手。我们叠衣服呢是用的一个两指的一个夹爪，它就可以完成叠衣服。更多的就是上下料、
2: 上下料
3: 搬运以及一些装配。
0: 当然。想要拿下海外高端市场，光靠灵活还不够，国外客户更看重的是国产机器人稳定精准的工作能力。
4: 它的这个稳定的重复定位精度可以达到正负0.02毫米啊，而且能够长期的保持这个稳定。
0: 刘主福从2015年开始做全球布局，如今他们的机器人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十多年来累计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万台。
4: 那目前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中国，包括亚太、欧洲、美洲，其实都有我们的业务的一个覆盖啊。目前呢，就是我们整个海外的营收也占到了我们这个一半以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收入占比。
0: 现在他们的协作机器人出货量已经全球第一，但说起10年前开拓海外市场时，他们也吃过不少苦头。最难的是跨国售后响应太慢，很难让海外
5: 宣讲推行原产地证书线上申领自主打印的便利举措，帮助企业更加充分地享受税收优惠。
0: 机器人出海看似简单的产品外销，实则暗藏不少通关难题。根据国际运输规则，锂电池属于第9类危险货物，在运输、包装等方面都有严格要求。而目前各类机器人采用的锂电池品类繁多，标准没有统一，不少机器人还有一机多电池以及备用电池需单独发运等特殊需求。针对这些情况，杭州海关主动对企业开展1对1的政策辅导，帮助企业提前排查锂电池在运输、包装等环节的各类风险。
5: 比如说，里面电池的规格、型号比较多，那么，在运输的过程中，它都是需要把电池的这个，比如说它的瓦时数是要单独的标出来的。在合规的方面，有一些要求，我们要去看具体的条款。企业可能对此前没有做过相关的出口业务，对危险货物的出口规则不太熟悉，所以说我们可能对相关的企业做一些政策上的辅导。
6: 中国机器人为什么能够全球圈粉？答案藏在3个关键词里：产业链、成本力、应用场。全产业链是最强兵器，从长三角到珠三角，从减速器到传感器，一台机器人所需的零部件几乎都能在家门口找到供应商。这种完整的产业链生态得益于中国数十年积累的制造底座。成本 是优势。目前部分轻型人形机器人的物料成本已经进入10万元以内，远低于海外同类产品，这就让中国机器人在全球市场掌握了定价主动权。丰富场景是独特禀赋，中国汽车、电子、物流等行业自动化需求

0: 旺盛，数据积累深厚，这就倒逼机器人要快速迭代，精准适配。丰富而真实的落地场景，让中国机器人出海及适配、落地及运转。继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新三样之后，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组成新兴三样，机器人正是这其中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硬核力量，也是中国创新活力的最佳代言。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比较低，然后它的响应速度比较快，而且它也是同样支持就是多模态的一个视频文字以及图片的理解的。
1: 依托公司全球硬件渠道布局， MIMO 得以跟随消费电的实际问题。 OpenRouter 是全球最大的多模型聚合平台之一，汇聚了数万海外独立开发者和中小型 AI 应用，能在这里排进前五，是全球开发者在真刀真枪的拿它干活。
2: 我现在在智谱大模型的全球总部，我刚刚了解到一个数据，仅刚刚过去的一周，这家企业的海外调用量就将近3万亿。3万亿的 token 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简单算了一下，5万字的短篇小说大概等效于12万左右的 token。如果按国家图书馆有超过4500万册藏书来看，3万亿的 token 约超过1000个国家图书馆的藏书量。有这么多的 token， 它为什么这么厉害？我们请了一个他们的技术代言人来帮我们讲解一下。Hello， 秦凯。Hello。
1: 郑秦凯的主要工作就是研发和迭代新的大模型。他现在正在测试今年6月推出的新一代大模型的自主工作能力。
3: 帮我用饿了么到瑞幸咖啡点8杯美式，其中2杯加糖，6杯不加糖。
4: 对，它会在这个界面上呢，根据刚才
2: 就自己跳到了外卖软件。
3: 是的，可以看到它会在这里面选一家离我们比较近的店铺。那它在这些商品中呢，它会去找这个美式，应该是6杯不加糖的。
2: 现在5杯、6杯。
1: 一句指令，大模型就自主完成了打开外卖软件、搜索店铺、筛选商品、选择规格到结算下单的全流程操作，没有人工干预。但点咖啡只是小菜，大模型真正消耗 token 的大头是那些高价。
5: 现在在网上很多网友在玩的，上传一张照片之后，各种各样的场景视频就出现了。
6: 是的，
5: 比如咱俩虽然现在在这儿，有可能一上传咱俩打羽毛球去了，
6: 对，
5: 对吧？
6: 对。
5: 但是这个模型有很多呀，你们这个特点是什么？
6: 我们这特点的话，首先我们在技术上面做了很大的示例图或者图片，然后能够一键生成一个直接可以用于投放的一个广告宣传片。
5: 我就卖这个包。
6: 你就卖这个包。
5: 我就卖这个包。
6: 好，
5: 对，选这位女性吧。
6: 选这位女性。
1: 在上传了包袋产品图片、文字介绍，并设定配音风格等参数后，我们等待10分钟左右，模型就自动生成了完整的电商宣传短片。
7: It's my laptop, my files, everything I need。
5: 这仿佛让我觉得像一个真实拍摄的。
1: 这家企业的产品能够大幅压缩传统商业拍摄的时间和成本，因此虽然刚刚成立3年，但多款产品已实现商业化落地并走向海外。
6: 我们第一天上线产品就上线了170多国家。
5: 海外的用户的认可程度怎么样？
6: 我们现在在全球累计注册的用户超过了1.5亿啊，整体的这活跃用户数和注册用户数都是规模最大的。
5: 大概海外生成占比是多少？
6: 在我们公司，我们跟海外生成占比在95%以上。
1: 金韩明告诉我们，公司2026年上半年累计收入同比增长119.3%，累计用户同比增长97.7%。那么，他们吸引海外用户靠的是什么呢？
6: 所以我们的产品的话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的话，本身在底层的模型技术上，它就做了一定的优化。我们的推理速度特别的快。然后呢，推理的成本特别的低。
8: 好用的基础之上呢，我们有更低的成本，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在推理成本上，我们是欧美大模型的差不多1/3。
9: 国产大模型今年的突破势头可以说十分的迅猛。那么这究竟是短期的技术红利，还是国内算力人才产业长期沉淀所带来的必然跃迁？这些火热市场表现的背后，是技术、算力、制度、生态的系统性叠加释放。今年国产

0: 大模型提速出海，有着扎实的底层产业密码。
1: 大模型生成内容依托海量运算，算力芯片便是核心硬件底座。经济半小时记者不久前走访了上海穗源科技，这家公司研发的是 AI 专用芯片，张亚林是穗源科技创始人之一。
2: 那每天睡五个小时持续多长时间？
3: 有个五年了吧。
2: 五年？
3: 嗯。
1: 张亚林告诉记者，他们会根据不同的互联网大厂、不同的算力中心需求，量身定做专用算力芯片。当很多算力芯片公司还在布局千卡算力中心的时候，这家企业已经计划向十万卡的算力集群进军了。
3: 啊，这个万卡集群已经在甘肃信阳落地了，其实在两年前就已经落地了。那么我们今年会朝着十万卡的集群这个方向目标去进军。那十万卡的集群的目标，更多的服务除了大规模的推理，像微信这样的推理业务，我们也会服务更多的像训练这样的大模型的训练，所以我们会朝着十万卡的训推啊这样的方式去进行。我们希望在今年有更大的这个集群化的突破。
1: 芯片企业纷纷构建差异化的竞争力，对于算力的需求快速增长，行业内的共识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算电协同正是衔接算力与能源的关键环节。在国家数据中心十大集群之一的广东韶关集群，一排排机柜正在满负荷运行。智算机柜是支撑大模型运行的核心硬件载体，整体能耗水平较高。单台机柜满负荷运行状态下，日耗电量可达240度，大致等同于普通家庭一个月的用电总量。除算力设备自身运行耗电外，配套制冷控湿系统同样会产生可观的电力消耗。
4: 我们这个建成的这个算力的这个匹数，那去年同期只有5000匹，现在已经达到3万匹，用电量啊是达到去年同期的5-6百倍的增长。
1: 韶关仅

0: 苏超火了，东北超也火了，这样的成功模式也正快速辐射辽宁全省。大连金超、盘锦盘超、鞍山群超等地方足球联赛相继开赛，让球赛热潮消费迎来主场对决卫冕冠军泰州队。随着比赛时间的临近，陆续有观众进入看台，延续前两个主场的成熟惯例，本场依旧在赛前设置半小时的草根电场赛环节。让不少观众意外的是，本次电场赛的主角正是上赛季征战苏超的本土草根球员。苏超赋予普通爱好者的赛场价值正在以另一种方式延续。赛后第二天，卢志勇换上教练服出现在当地一家小学的球场上，变身青少年足球教练。
1: 啊，今天我们还先做步伐啊，步伐一定要做好，已经做了好几天了。啊，一定要协调性，手要摆起来。
0: 作为一名学校体育老师的卢志勇，因为苏超被更多人认识，也因为他们去年的精彩表现，推动足球走进更多学校的课堂，也走进孩子们的心里。眼下，他正在常州武进区黄里镇开设的暑期足球营。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
2: 新规通过严控包装层数、箱体尺寸、胶带用量三大核心指标，整治快递行业长期存在的过度包装问题。对于广大高频网购消费者而言，曾经层层包裹、胶带缠绕、拆件繁琐、废料堆积的困扰彻底改善，极简合规的快递包装让日常网购体验大幅升级，也让快递员们感觉轻松不少。信都春是一名快递员，每天都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日均要配送400多件快递。对于快递包装的变化，一线快递员的感受则更加明显。
3: 我了解到的应该就是减少他拆包装的时间了，然后感觉收的东西就小东西按照小包装包，他收的东西不是特别大的东西，里边装一个特别小的，就收件人的体验，就发件人感觉我们这边他更踏实了，比以前，因为毕竟以前我们包装不是特别专业，就相对于以前比较，那从现在开始就是比较职业化了，就是包装特别规范了。现在
2: 信都春在送快递的同时也会收取寄件人发出的快递，那么寄件顾客对于新标准的快递

0: 又是如何看待的呢？记者在跟随快递员配送的途中，顺便对寄件人进行了采访。
1: 过去他这个箱子，这个有时候箱里再加箱，现在的比方说这个箱子啊，不像以前这个箱子拉回来一个接一个，以前有两个三个，差不多重量比较多啊，现在不像以前一样了。现在的快递，像现在的快递挺好，你像我们家里的快递呢，摆在这里袋子就袋子，以前发袋子给你加个箱子加重量，现在没有了。现在
0: 顾客詹顺慈先生经常接收和发送快递，除了感受到快递包装变得简约了，詹先生还发现寄快递的运费也更便宜了。
1: 运费像我们以前前几年寄个快递大概要12块13块，现在寄个快递正常的大概5块钱。
2: 那便宜这么多？
1: 对。
0: 今天詹顺慈正好要寄出2瓶白酒，快递员信都春在收到快递后准备回网点进行打包发货。对于这样充满液体且易碎的物品，新规之下又该如何包装呢？
2: 这么包的话能减重多少？
3: 他这个
0: 新规明确，快递封箱胶带宽度不得超过45毫米，彻底淘汰以往随意使用的宽幅胶带，
4: 包括我们胶带我们原来有55毫米的，也说成是45毫米的。
0: 除了对胶带的尺寸做出限制，新规以包装箱长宽高总和为依据，分级设定胶带最大使用长度上限，标准统一规范封箱缠绕方式。
5: 以前的我们缠胶带就是左一圈右一圈，生怕它破损遗失。但是现在通过这个公司培训，这个新规下来以后呢，我们就像这种盒子，基本上一个十字就搞定。啊，就如果说易碎的话呢，我们就是再把或者什么重要东西怕遗失了，我们再象征性的再缠一圈，基本上就是一个十字就完全搞定了。都
0: 快递员告诉记者，依照新规，快递按纸箱型号统一标准封装，1至2号箱采用一字形，3至5号箱采用十字形，而相对大些的6至7号箱则采用工字形封装。
5: 看它这个比较重，它就是打上这种扎带了，比我们胶带要结实一点，就相当于我们两条胶带，然后中间一封口，就典型的，这就是典型的工字装包装法，两条横胶带，一条竖胶带，就是像一个工人的工字，所以典型的工字型包装法。这是
2: 很科学的，根据这个物品大小，
5: 对物品大小、重形状、重量的来包装这个的。就是快递新规推行以来，我们就一直在按照严格按照这个规定在走的。

0: 减少了我们的包材的浪费，那也是为我们仓库整个运营节约了很多成本。
1: 除了智能云仓，循环箱也是快递公司既环保又节省成本的尝试。徐永贵为我们算了一笔经济账，传统大号纸箱一个成本2元钱左右，用一两次，而循环箱一个成本35元钱，但能循环使用约50次，折合每次只要7角钱。
0: 使用这种循环箱，其实如果从长远看，成本会降低啊。所以说我们也在倡导用这种循环箱。
1: 在杭州的另一家快递网点，我们同样看到了一整套绿色减量方案。胶带方面直接做到了43毫米，低于新规要求的45毫米，在打包方式上也和过去有了很大不同。
2: 现在这种我们一直在做，就是一字型啊，一字型就是说从封口到结束只给它固定一道就可以了。那如果说物品比较重的情况下，那我们可能会选择这种十字型的一个胶带的一个固定法，对，不会说像前期那种多产几套这种大幅度的去浪费。那可能前期啊，大家都是使用这种纸箱子，那可能说我送给你一个快递，你就把这个纸箱子拿到手就随手就丢弃了，可能说会对于环境进行一个污染。那我们现在开始正实施这种 PayBox 一个循环的一个纸箱，比如说我把你的物品放到我这种专门的一个循环纸箱里面啊，你这种我把你这个快递送到你的手里面，然后进行这种箱子的一个循环，那这种对于客户来说的话，他又不需要。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二，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满心期待奔赴旅程，登机前却被告知航班超售，看病、出行、求学计划全盘落空，消费者损失到底该谁来负责？万元机票退票仅退回400余元，高额扣费暗藏哪些陷阱？
4: 希望用我这15000帮助所有的消费者买个教训。
3: 京津冀消协集中约谈航空公司与购票平台限期整改，
5: 行业经营方式不能突破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
3: 消费主张直击机票出行两大消费痛点。

0: 的情况你遭遇过吗？2026年2月24日早上8点30分，消费者文女士打算乘坐东航 MU5426 从重庆江北机场飞往上海虹桥机场。文女士常年患有慢性病，这次好不容易约上了上海三甲医院的一个知名专家特需门诊号，所以今天的飞行对文女士来说意义重大。为了看病，她早早就购买了机票，提前线上值机，正常安检，抵达登机口准备登机时却被告知航班机票超售，她将无法乘坐本次航班。文女士欲哭无泪，如果不能按时赶到上海，她就会错过就诊时间。
1: 通知
2: 这航班没位置，
1: 你要别人上来，你不要搞我呀，我给你个医生啊。
2: 我知道，确实
1: 三万多你们来赔了，
2: 我帮你，
1: 你知道这医生约了多久吗？
2: 确实抱歉，我帮您看一下其他公司，我现在要不我现在带你出去看其他公司。
1: 我不出去，你要上去，
2: 然后我们这边给您升公务舱。
1: 我不行啊，我不行。
0: 文女士反复和航空公司说明紧急就医情况，但航空公司却表示无法安排原航班登机。就在双方争执的过程中，文女士看到有不少比自己晚到的旅客都顺利登机了，她提出强烈质疑，既然是机票超售，那么就应该先到先登机，为什么自己早到反而被拒载？航空公司处置机票超售的标准完全不透明，最终文女士也没能登上飞机，她的上海看病之旅也没能实现，而超售机票的航空公司提出的解决方案仅仅只是改签后续航班升舱，再加上400元现金补偿。机票超售就是航空公司卖出的机票数量超过了这架飞机实际座位总数，因为航空公司根据历史大数据统计，总会有一部分旅客临时退票改签误机，这样航班就会产生空座。航空公司为了保证航班营收最大化，会主动多销售出一部分的机票，这套运营方式就叫机票超售。比如一架飞机一共200个座位，航空公司对外卖出206张票，航空公司预判会有6个人不去乘机，所以用这种方式尽量坐满整架飞机提升收入。但如果当天只有1名旅客退票，到场旅客的数量为205人，就会出现人多座少，航空公司就面临要拒绝5名旅客乘机。航空公司一般会先征集自愿放弃座位的旅客，给予现金、代金券、酒店改签补偿，没人自愿让位时，就不得不强制拒绝5名旅客登机。机票超售让航空公司保证了自己的收入，那么买了票却无法做的善后服务上存在明显短板。第一，主动保障意识薄弱，仅58%的超售案例中是航空公司主动提供改签、食宿、经济补偿全套方案，超40%的旅客必须要主动沟通协商才能兑现法定权益，企业将法定保障变成旅客必须争取才能享有的相关福利。二，处置标准执行不统一，16.67%的旅客反映一线工作人员解释口径混乱，处置标准模糊，同场景不同处置方案极大降低了旅客的出行体验。
3: 三大核心痛点诉求集中，一是购票环节信息不透明，风险补偿规则未提前清晰公示；二是超售后企业被动处置，超40%旅客需要主动沟通反复交涉才能拿到安置补偿；三是补偿机制不规范，普遍存在强制用里程、代金券代替现金赔付，流程繁琐、门槛高的问题。
0: 针对机票超售存在的种种弊端，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消协负责人向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提出了切实的整改建议。
4: 发生超售时，需第一时间主动告知旅客，并提供完整的安置方案，全程留存乘客记录，做好沟通协调。
0: 消协建议航空公司应规范超售现场注册流程，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引发纠纷，倡导建立特殊旅客保护机制，做好系统标记，优先予以保障。处置过程中应优先征集自愿放弃座位的旅客，不可未经协商

0: 及强制拒绝登记。
1: 行业经营方式不能突破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不能以损害旅客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求偿权为代价换取运营收益，请各企业结合本次提出的整改建议梳理自查，形成书面整改方案，并按期返回。

0: 询问客服时得到的答复让他大吃一惊。头一天他看到的那个400多元的页面，并不是想象当中退票费只扣了400多元，而是他的15000多元的机票款被扣的只剩下了400多元。
1: 我当时第一时间我脑子里就嗡了一下，我说你确定这是退了吗？这个是真实的情况吗？我就不敢相信。对，
0: 林先生以为一定是平台扣错了钱，于是他立即与平台客服进行沟通，而平台客服则把扣款的责任推给了航空公司。
1: 携程也跟我说过好多次，他说这个钱都是国航扣的，但是呢，我也明确的跟携程说了，我说我不了解你跟国航之间的一些条款和权益，这个追问也不应该是我去追问，应该是你们去追问。
0: 等了一天之后，平台回复林先生说，他们和航空公司协调未果，最后只能退还林先生432元。
1: 为什么我会这么大的落差，或者说这么气愤？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当时我就很生气。我当时我就想，我肯定这个事情我要去维权。
0: 更让李先生接受不了的是，他本人其实是这家订票平台的黑钻会员，属于是平台体系内最高等级的 VIP 客户，而且同时他还是所购买机票的航空公司的金卡会员。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两个 VIP 会员身份在维护自己权益的时候竟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在维权的这段时间，他始终被平台和航空公司像踢皮球一样推来推去。沟通过程中还有一个细节让林先生难以释怀，当他表示要去维权时，平台客服回了他一句话，我这边是有录音的。
1: 我当时第一时间想的就是，我被你扣了15000块钱，我还要被你威胁吗？
0: 为了向记者证明他这段时间维权的艰难，林先生当着记者的面分别给平台和航空公司的客服打去了电话。
2: 好像他没有办法再提供新的方案了，我可以帮您尝试再反馈一下，但是有没有新的方案提供给你，我可能没办法保证。
1: 好的。
0: 随后林先生又拨通了航空公司的客服电话。
3: 现在座席繁忙，请不要挂机，稍作等候。
0: 让记者惊讶的是，林先生作为这家航空公司的金卡会员，他打通客服电话居然花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从普通座席转到金卡专线，再转到国际机票处理热线，电话里始终循环着同一句提示音。
3: 现在电话较多，您需要等待大约10分钟，请您耐心等待或稍后再拨。
0: 最终接通电话的航空公司客服告诉林先生，他的这笔将近15000元的退票费无法更改。客服反而向林先生建议，以后再订机票，推荐使用航空公司自己的订票平台。
4: 建议您下次如果说您有这种订票需求或者有必要的需求的话呢，建议您用国航的 APP 去订。我们国航呢，它是给每个旅客都发放一个客票的退票权益券，用这个APP 这个渠道订的这个客票的话呢，后续退订的时候可以用这个券来抵扣这个金额。但这种代理的话，他因为本身不是预订的票，他用不了那个。
1: 我认为所有。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2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谁有所谓。
1: 现在是凌晨一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2030年乘用车新车销量占比70%，自动驾驶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智能网联新能源车产业“十五五”规划发布，设定未来5年多重发展目标，
4: 完善行业的治理体系，加大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力度，切实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好产业的竞争秩序，
3: 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新能源汽车竞争力不断攀升。
5: 中国汽车出口正在向新能源汽车引领切换，正在靠电动化技术路线打开全球市场。
3: 5年后，新能源汽车产业如何更强？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乘用车在新车总销量占比要达到70%，还要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加快建设汽车强国。目标有了，未来5年我们具体怎么干？作为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重要支柱产业，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想象空间还有多大？下一个5年，普通老百姓买车用车将会发生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围绕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到两位财经评论员一起来进行探讨。我们请到的是万哲和刘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份规划的具体内容。
1: 一个总目标是到2030年，

0: 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
1: 和能够更好地进行生态融合，在走向国际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能更好地实现我们这种系统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出海。实际上我们看这个十五五规划里面呢，也有了非常明确的部署，所以从这些来看呢，都会发现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升级啊，其实它这个转型升级应该说是一个科学的，而且是系统性的，而且呢应该说它是有一个从量到质的跃升的。
2: 规划提出2030年我们的新能源乘用车在新车的总销量中的占比要达到70%啊。那根据中汽协的披露，我们看到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的占比是首次突破了60%，也就是说要实现我们规划既定的这个目标的话，十五期间差不多要提升10%。而看“14五”期间，我们会看到新能源汽车的新车的销售占比是从5.4%大幅提高到57.9%啊。所以刘老师怎么看待我们现在“15五”这样的一个新的目标的设定？这个目标实现的难易度究竟如何？
3: 相对而言，乘用车达到70%的渗透率的这个目标来说，应该说还是比较容易达到的，但也不是说完全是一个不需要这个就是顺水推舟完直接就可以能够就是也还有是有一点难度。因为在这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虽然这个增长在“十四五”期间增长这么快，但是它有一个前提呢，就是一个是政策的推动啊，我们有补贴的政策，然后呢有一些大城市呢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限行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所以呢在相对而言呢，大城市的人呢更愿意接受新事物，而且呢比如说充电设备的普及等等各方面的话呢，它更快一步，所以这样呢整个的一二线城市里面的电动车的这个乘用车的普及率的话呢，速度就相对会快一些。然后达到了一个门槛以后呢，那么60%多了，那么再往之后呢，那么就有一些小地方啊，有一些中小城市的这些很多的乘用车的使用者的话呢，他可能每天要开的这个长途的这个距离的话会更长，他还是会有一定的里程焦虑。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对于这个车所谓残值啊，二手车转卖的时候，因为新能源车电动车相对而言这个残值是比较低的，那他可能更在意一些。再一个呢，还有观念上啊，比如说有的人认为呢，新能源车的话呢还是不如这个传统的燃油车皮实，或者甚至还有一部分人就是喜欢驾驶燃油车的这个感觉，对吧？所以这些人呢相对而言呢，这个你再往这个人群里头渗透的话呢，那这个10%啊，那可能的话呢也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啊，但是呢整体而言的话呢，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达到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目标，就是商用车要达到40%的渗透率，那么现在呢是大概20%多，虽然也是10%几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差距，但是实际上的话呢这个差别很大。因为商用车呢现在能普及，比如公交车呀、垃圾车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工具车呢，它已经能普及的都普及了。再往上就是那个货运车啊，货运车因为它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电池的自重和汽车的这个动能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因为它的能量密度还达不到那个水平，所以现在重型卡车那如果要是实现这个电动化的话呢，这个技术上还需要突破，观念上包括管理的都需要突破，所以要达到40%相对而言呢，这个难度就要比乘用车
1: 行新的这种布局对未来进行更好的支撑呢，这一点也是未来非常需要关注的。那么第三个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哈，那就是说这个协同能力，也就比如说包括整车和零部件的协同能力啊，包括内外的这种协同能力啊，包括智能驾驶的这种协同能力啊，实际上未来这个协同能力呢，可能在成为新的一轮的这种智能互联网的汽车强国当中啊，也要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那现在应该说呢，在非常多的领域，我们在这个散在的这些点上，应该说都还是有优势的。其实在比如说整零结合协同上啊，在某一些方面我们也具有相当的优势，那未来可能对这个的要求会变得更高。所以呢，对于如何系统性的进行现代化汽车工业体系的建设呢，这个协同性未来可能也要进一步的打开这样的一个空间。最后呢，我们也是要看到 绍哈。那么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舰载汽车出海，新三样的出海已经在全球都非常具有影响力。那未来如何能够把我们的产供链整体的价值链在全球的影响力进一步的提高，那么甚至把中国的这个技术标准啊，硬联通软联通是吧，都走出去，那可能对于全球的这种布局呢，实际上在规划当中也已经提到了。那么

0: 要进行进一步的这种布局，在地化的协作，那未来的这种跨国，然后就是全球性的这样的一些战略呢，可能对企业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总体而言，我们能够看到呢，实际上从过去的这个规模优势啊，走向未来的价值优势，中国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基础。那因此，未来的5年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时期，在全球价值链重整的过程当中呢，不断的向上攀升。
1: 嗯，那我们看到规划还提出，接下来要培育型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此外还要有一批跻身全球百强的零部件。
0: 看到啊，实际上咱们讲市场化的时候，最开始可能它是一种比较粗放型的发展哈。那么目前呢，能够看到说国家也进行了一个包括这个产能的效率如何提高啊，那么对于企业现代化的治理啊，以及企业出海以后在地化如何进行合规的发展啊，其实有了更多的引领。那么对于现在的一些企业来说呢，应该说它既已经有一些具有相当规模并有自己专利技术的这样的一些过硬条件的大企业，那么也有一些呢，应该说处于在中游未来有提升空间的这样一些中型企业，那么还有一些呢，这个小微的企业呢，当中有一些可能他是觉得是有自己的一些特长的，但是有一些呢，可能也是处在整体的这个。
1: 郭立言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在众多的先行指标中，8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人形机器人走向工业，
2: 从而啊，一方面展现我们投资的结构它不断的优化，更加的向高、向新、向智；另一个方面也展现出当前投资于创新产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综合的效益。前一段时间也公布了当前的我们的新的职业形态、新的就业岗位的一些，都与我们当前智能经济新形态是密切相关的。那我们结合更多的高频数据来看，当前新动能领域的投资，它的活跃度就是明显的在提升。投资于创新的核心技术的补短板，那传统基础设施的升级，新型基础设施的加快的建造，那为我们更多的新装备、新的这个产品的投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大型技术网络的支撑。与此同时，也带动着国民经济上下游各个环节它加快的循环畅通。那与此同时，也有新的就业岗位的创造，带动这样的增收，促进我们 AI 来赋能千行百业，为我们更多的这种智能装备产品赋能美好生活提供一个良好的产业和市场的生态。
1: 嗯，那今天在一开场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了一个数据，就是8月份的先行指标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是同比增长了101.6%哈。万哲，从这样一个数据中怎么看现在这些前沿赛道领域的这样一种增长的势头？
0: 我们这样看的话，会发现说这个未来产业增势还是比较良好的，未来呢也有望赋能千行百业哈。那首先一个呢，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势头，还是说明政策引导的
3: 产品背后是一条快速响应的产业链。为了适应不同国家、不同气候条件，企业还建立了完善的测试体系，对出口产品进行针对性验证。如今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从母婴取暖到烘干毛巾，越来越多细分产品也能快速落地。从一个产品卖全球到根据需求做产品，中国制造正在以更强的柔性生产能力适配全球市场。2026年前7个月，磁吸取暖器出口18.4亿元，同比增长14.6%。而在制造端不断提升响应速度的同时，跨境物流也在加快向供应链服务升级。
4: 这里是亚马逊7月份刚刚启用的上海临港智能枢纽仓。这里距离全球最大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洋山深水港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看到成百上千种中国好物正从这里中转，然后出发运送到全球数亿消费者的手中。
3: 相比海外本地存储，该模式最高可帮助卖家降低45%的存储成本。今年4月，深圳枢纽仓率先投用，7月上海临港智能枢纽仓启用，9月2日宁波枢纽仓也正式投入运营。从按需定制的工厂车间到高效流转的跨境枢纽仓，中国制造出海正在从卖产品向供方案转变。
1: 中国智能制造在加速出海，那李岩觉得我们国家智能制造出口的这样一个态势为何现在非常的强劲？
2: 是的，从高频的和先行指标来看，智能制造它出海的这个增势啊是非常良好的。那我觉得它背后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制造它的

0: 系统集成能力，还有这个品质的优势是进一步彰显的。这个系统集成能力本身有我们对关键环节的这样一个技术持续的攻关，那么呢攻克上下游技术的配套，那在一些向高向质的核心技术方面日渐的有自己的这个竞争优势。与此同时呢，我们近来高端的复杂的技术装备尤其在海外市场它有更多的竞争力，这个里面说明了系统集成能力它协调全球供应商这样一个管理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与此同时呢，我们在经典的个案当中也会发现，那当前呢它的这种品质的优势进一步的彰显。那我们原来呢可能更多是制造的环节，现在呢这个价值链向高端的这种品牌客户的定制化的需求的满足，包括产品装备的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售后的这样一个服务，还包括我们可以说是循环材料的整个的这个拆解回收的过程，这样一个全链条能力的增长，都处处体现着标准引领、品质的提升，这样的一个中国质量在保障中国的制造出海的一个过程。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能观测到近来对于智能加制造出海的全链条服务的这样一个保障也是越来越精细化，包括我们对海外市场场景落地时候的这样一个适配的检测，还有啊我们适配当地的这样的一个法规合规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1: 那刚才提到八月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的载重同比增长了16.5%，为什么要说这个数据呢？因为这个数据通常被看作是我们国家外贸和制造业活跃度的一个晴雨表。万哲，从这个晴雨表的最新的这样一个数据变化，你怎么看外贸接下来的新增长点？
2: 我觉得这个肯定还是说明外贸在提质增效哈，因为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应该说先行指标还是说明了我们的制造业的情况，以及呢我们海外订单的情况和我们的这个货物交付的情况。那我看呢，目前应该说它是产品升级，市场呢多元，而且业态呢也在创新。说产品升级呢，我们看到这个新绿制啊，应该说整体的这个制造和出口都是非常亮眼的。新呢主要是指的过去的一些这个转型升级哈，包括一些电子啊、机电的产品。那么我们还能够看到这个智呢是智能制造，看我们的这个新智生产力里面，包括刚才讲到的未来产业呀，还有我们的一些其他的这个智能制造呢，应该说也是出口的主力。那么在绿方面呢，这个新三样哈，我们一直以来应该说都保持了非常亮眼的成绩。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市场呢也是多元化的，现在看市场呢应该说在一带一路的这个共建上啊，还有一些新兴国家的这种合作上啊，应该说是越来越多了，占比越来越高，逐步的在对冲和缓解就是全球主要发达国家。

0: 如何发力。围绕这些话题演播室，我们要请到的两位嘉宾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何平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苏金春，欢迎两位。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了今年前七个月制造业投资方面的情况，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1: 随着算力需求扩张，从终端应用向硬件制造还有基础材料上游传导，带动全产业链投资大幅增加。一至七月份，电子电路制造业、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57.7%、9.4%和11.5%。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19.2%，增速加快。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渗透率在持续攀升，对于动力电池的需求比较强劲，带动了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增长23%。低空经济的商业化进程提速。一至七月份，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12.3%，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拉动作用明显，设备购置需求持续释放。一至七月份，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9%，拉动全部投资增长1.5%。
2: 那么这样的一个背后，其实人工智能仍然是它的主要的驱动力。那么在这个云计算呀，然后智算中心的建设，还有就是大模型的研发，然后实际上都在成为这个幸福的高速扩张的这样的一个动力。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其实还看到很多非常好的我们的商业航天出圈呢哈，然后还有低空经济，然后创新药等等这些领域，然后新质生产力已经切实的释放出，然后拉动力形成了新动能。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今年其实我们还特别期待这个六张网的持续的落地，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不断的升级，我们的高端装备制造业，还有我们特别具有优势的造船业，实际上都形成了特别有效的拉动力。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动能向新里面，那么除了形成的新动能，其实也有这个传统的这个行业的转型升级，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老旧小区的改造呀，还有大规模的城市更新的推进，这些都是贴近民生的一些项目建设。那么这些综合来看的话，其实都形成了我们现在投资的拉动点。那么亮点一方面表现在现代的产业体系的建设，那么另一方面表现在我们传统产业的持续发力，新老赛道是多维发力，呈现一个动能向新，然后结构向优的这样一个很好的发展态势。
0: 那从数据来看，我们看到前七个月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和高技术产业投资的同比增幅都比较大。何院长，从这两个数据的变化来看，你觉得是不是也能说明我们的投资结构在持续的优化？
3: 是的，这个高技术产业投资呢达到了5%的增速啊，这个拉动全部投资增长0.5%。知识产权的产品投资呢增速达到了91%啊，增速会要更快一些。而且呢，我们发现资金正在加速流向代表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领域啊，比如说高技术制造业加速升级，与 AI 半导体等相关的领域投资极为活跃啊，还有电子电路制造业投资、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等等啊，增速都超过了两位数。另外呢，在高技术服务行业啊，也紧随其后，尤其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带动下呢，相关的信息服务业投资也超过了两位数啊，这都是

0: 按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在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意见提出18条具体的举措，将切实激发下沉市场的消费活力。
1: 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业态，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
2: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
1: 此外，意见还将从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硬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3: 发布会提到了一组数据，今年1到7月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高于城镇1.3%，已经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商务部方面概括为县域消费跑出了加速度。周老师来说说你怎么看待这组数据？你觉得县域消费的这样一个想象空间到底有多大？
4: 其实呢，我们知道55个月还是很长的，也就是4年多的时间。那么这么长的时间里边呢，这个县域经济的消费一直是快于城市的消费，我觉得本质上它反映的是一种趋势，它不是一个短期的现象。那么为什么能够连续保持这样快的增长呢？我觉得应该来讲它是有很多因素组成的。首先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啊，整个的县域经济在范围非常广，占我们国土面积的90%以上。那么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呢，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差异化，这种差异化呢就可能带来更多的增长空间。我们知道呢，其实市场消费的主体是非常多元的，县域呢是我们国家的经济的最基本的完整的单元，也就是说在县域这个层面上呢，它是有完整的经济结构的，那么它下面可能再往下呢就会更加的细分一些，所以从县域的角度来讲，它是可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综合体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确实在做县域经济的这种消费的促进花了很大的力气，那么这个过去的这几年呢，应该来讲县域经济的这种增长是很快的。那么增长呢，我想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啊，这个县域的这些消费者，不管是企业还是他的这些个人，他是有这种消费的需求的。那么以前呢，这种消费的需求没有被充分的重视，但是在过去的这几年呢，其实他们越来越被重视。那么不管是从国家、从地方还是从他们自己来讲，都在希望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供给。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的企业啊，不管是商超啊，还是这些直接的销售企业，都把他们的平台下沉，沉到哪里呢？沉到3线、4线城市，甚至再往下沉，因为他们看到这里边的增长空间和增长的需求。所以我想，不管是从供给还是需求的角度来讲，他们在过去几年都有一个更好的对接。我们知道消费本身呢，它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呢，包括最初的这种信息的知晓啊，再到做决策，再到去实际的消费，再到这种消费的迭代升级。所以我想这个过程在县域经济的这个环境里边，在不断的过去这几年在不断的迭代和不断的加速，这也使得我们的县域经济在过去几年表现确实要好于城镇的这种消费的空间。
3: 嗯，那今天的发布会上还披露了一个调查数据啊，说49.4%的农村居民认为线下消费可选品种种类少是当前最突出的一个痛点啊。富江来说说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调查结果反映了什么？现在我们要去活跃县域消费的话，应该最先从哪些主要的堵点和痛点来入手？
5: 我认为啊，下沉市场的商品和服务要从有没有向好不好来转变。来说一下背景，其实刚才周老师也说了，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4%，4年多就是55个月持续的跑赢或者跑平城镇的这种水平。这个说明什么？更多的反映的是我们基建在逐步完善，而不是说县域消费的供给已经达到饱和。那么再结合刚才提到的这个痛点，将近一半的农村居民认为现在线下消费可选择的商品种类少，这个是头号的一个痛点。这个说明什么？说明农村居民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杂牌，而是要跟城市的消费者能够同质同享到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家电、康养的、养老的、托育的服务或者文旅的体验等等。而相对而言呢， 现在的这个县域的商业网点啊，还是小散弱，包括一些连锁的品牌。

知名的品牌覆盖率比较低，这个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所以说它带来的优质供给比较少，这是目前客观存在的，我们要补短板。那么补什么样的短板，我就从三方面来切入。第一个呢，就是补供给，要打破城乡不同货、同货不同价的这种情况，要推动同品同款同质同享，引导企业去挖掘蓝海，也要延伸自己的销售网络。同时呢，我们监管部门要压实这种质量监管啊，以及消费者的售后维权的这种质量的责任，才能够消除现有的消费者怕买到假的，以及买了以后不知道怎么修这样的一个顾虑。第二个呢，就是要通物流，因为要破解现在的这种乡村物流、县域物流是下行贵、上行慢的这种痛点。我们通过客货邮的公交的这种联动，通过统一仓库共同配送，或者说无人车做辅助等等，一方面呢，把常规的这些货物的物流的速度提上来，同时呢，我们借势把冷链物流，或者说大宗的新能源车呀、家电的回收的通道给它建立起来，才能更好的实现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也就是说让工业品能够进得了村儿，让农产品能够快速的出来。而第三方面就是要提服务，因为相比于实物商品，其实县域消费在服务方面的短板更加容易被忽略。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县域的这些地方呢，不妨因地制宜，缺什么我们就补什么，也逐步的完善15分钟便民生活圈，那根据各地的需要，可以补餐饮啊、补电影啊、消费娱乐，或者说补一补一些康养托育，把大集、村超以及这种非遗的节庆做成农商文旅体。

0: 调试完粮仓，刘飞立刻赶往邓州市智慧农业中心，这里全面监控着周边20000多亩麦田的实时动态。以前他们都是靠经验收麦，现在是看数据收麦。麦收临近，智慧化系统整合卫星遥感、田间监控、气象监测等数据，依托 AI 算法实时更新着小麦成熟度热力图，不同色块精准区分出各地块麦田的成熟等级。
1: 现在成熟度这块很多是红色的，红色代表四季成熟，四季成熟是那个通俗上来说的话，就是20以下的10月份即将能进入收割，或者是可以收割。三季的成熟度的话，想看到这是不是红色的，就是橘黄色的这种，这种还一般需要2天，这需要2天都可以收割了，这个都能提高我们的效率了。然后本身以前我去100个地儿了。监测100个地儿，现在可能10个地儿左右就够了。
0: 查看完自己麦田的成熟情况，刘飞又来到了田里实地检测。
1: 这些亏都达到四季成熟度了，咱们下去了之后，给他测一下，是应该是马上都能熟了。那这地儿10分都这低了，10.2，都开始联系农机了。
0: 锁定好最佳收割窗口期，刘飞赶紧调度寿丰县赵河镇有名的种粮老把式。刘本庆的合作社今年种植和托管了1.7万多亩小麦，往年夏收开始前，刘本庆总要顶着烈日奔波在田间，查看小麦成熟度，排查小麦倒伏情况。
2: 以前这个10000多亩小麦成熟在倒伏的情况啊，都是慢慢的一块一块的巡查着看，下来都得个2-3天时间才能给它看完，并且呢只是看了个大概，精细的还看不了。
0: 而今年他却格外从容，他也请来了麦收新搭子。
3: 他得先建一个航线，把这个可见光红外都选上，然后这是个整射采集，也就是垂直往下采集，每秒钟1米或者2米，就差不多了，都基本上没问题。
0: 河南农业大学副教授汪强就是刘本庆请来的麦收新搭子。汪教授正在教刘本庆用他们研发的无人机系统勘察小麦长势，
3: 在这儿是吧？
0: 左右收割速度更快了。
4: 收一次麦收了半月，现在我们呢收一次麦6000多亩地，3天结束战斗。现在的这个老俗语嘛，我们这当地说的，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做咱咋做，已经不复存在了，过去了。现在都是科技种田。
0: 丁军华还有一个麦收新搭子，这台大型秸秆打捆机，前面收割，后面同步打捆。小麦秸秆是牛粗饲料的重要来源，也是时下的抢手货。记者采访时正好遇到一位前来洽谈的收购商。
4: 行，你们也回家喂牛吗？
5: 喂牛，我们喂牛
4: 啊。
5: 他现在是啥呢？你个人的小块地，他那个麦秸儿，他的搂一搂灰分就大了。
4: 对啊，而且这不搂。
5: 对，这个
4: 这还没有土干净。
5: 对，所以
4: 他的枝叶是干净的
5: 啊。这都是你的地啊？
4: 对，因为这个收割机，它收割机大，
5: 对，
4: 都不需要搂了。
5: 所以
4: 如果用小型收割机就麻烦了。
5: 这就是跑来跑去跑到这儿，专门找到这儿。
4: 对，
5: 看能不能买点。
0: 贾国杰来自山西，他告诉记者，山西的养牛场对秸秆的需求很大，他每年麦收季都来河南收秸秆。
5: 这个就标准
4: 了。你想要多少？
5: 哎呀，反正是几千吨吧。
4: 呀，几千吨厉害了。
5: 啊、哦。
0: 丁军华没想到对方的需求量这么大，在收麦前，他的秸秆已经大部分都卖给了本地的奶牛场。两人约定明年再来谈合作。
4: 对，赵天，你存一下都要明年，咱管合作呀。
5: 对，
4: 是吧？明年了，我你提前或者你找5000亩地，找一块地。
0: 临近中午，收割机仍不停歇，为了抢收，吃饭就在地头，几公里外。饭菜已经准备好了。
4: 今天中午你看，我们做的是烩菜，大烩菜，当然有馒头，有小米稀饭，马上等会儿都开车送到地里去。看吧，已经到点了。好啊，等会儿就

0: 农机手周扬波就是驻马店本地人，他每年从五月初就踏上一年一度的麦客之旅，从家乡驻马店出发，先到湖南，然后一路向北，经过湖北、河南、山东，一直收到新疆，
1: 收一直收到12月份吧，要到时候收玉米啊，其他的作物都可以。

0: 猪车已经停在了猪舍外，工人们忙着赶猪、过磅、装车。胡明勇终于等到每斤收购价从4.6涨到4.9，这是最近一段时间难得的好价。
1: 挣了2天时间，涨了，等一公斤涨6毛啊。
2: 那你觉得这个算是不错的吗？
1: 这也只能说啥，这是个幸运吧，啊。
0: 胡明勇计划在一周内把这2000多头猪卖出去。胡明勇说，算上饲料、人工、防疫等各种成本，养殖场每天都在烧钱，全靠卖猪回笼资金来维持运转。
1: 现金流是挺重要的啊，你要饲料是占主要部分哈，兽药、疫苗、工人工资、水电、这保险，这都要结算的。
0: 记者发现，这轮猪周期中，目前已经有不少小养殖户选择了止损离场。
3: 稍微点没猪，这圈里边还有点，这种点地。
0: 不少养殖户告诉记者，目前小型养殖主体的数量逐渐减少，但整个市场生猪供应却依然处于过剩状态。中金公司农林牧渔首席分析师王思阳长期关注生猪行业，针对这种情况，
4: 行业无论是育种端，还是养殖效率端，还是最近的整个人工智能对于一线生产管理的赋能，这带来了整个生产效率持续的增长。
0: 王思阳介绍，最近几年养猪上楼、人工智能等新模式、新技术，让养猪这个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不小的转变。除此之外，衡量猪场生产效率和养殖效益的重要指标 PSY， 也就是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数量，也在发生变化。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平均 PSY 不到20头，如今已提升至23头以上，头部企业甚至突破30头，可以用更少的母猪产出更多的猪，这使得过去削减产能、价格回升的传统周期传导规律被弱化。
4: 但实际上呢，这个25年的生产效率比24年提升了11%。那虽然说25年的年底的能繁母猪比24年年末下降了3%，但整体26年的供给仍然是增加的。
0: 在行业分析师看来，探讨这轮猪周期的新特点，除了技术驱动的效率提升，资本驱动的力量也不容忽视。眼下，头部规模化的上市猪企，生猪养殖主业普遍陷入亏损。但依托上市平台，企业可以通过股权增发、债券发行，拓宽融资渠道，补充经营现金流，同时借助生猪饲料期货套期保值，对冲现货价格风险，压缩亏损幅度。金融工具成为头部企业穿越周期、稳住产能的重要支撑。这样的情况也是之前几轮猪周期没有遇到的新变量。
4: 背后其实有一个最核心的产业逻辑，就是整个生猪养殖行业规模化水平的快速的提升。那规模化水平的快速的提升，整个猪企对冲亏损的方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呢，我们说叫利润对冲亏损，现在叫资本对冲亏损。
0: 王思阳分析，资本的力量增强了大型主体的抗风险能力，也拉长了行业整体的调整时间。科技与资本的双重驱动正在重构本轮猪周期的产业逻辑。面对本轮猪周期呈现的新特点，产业政策也在及时进行调整。今年5月，农业农村部印发最新版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将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目标从3900万头下调到3750万头左右，是自2024年2月核心调控指标的再次下调。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长期跟踪生猪产业政策与市场波动，他向我们解读了新政策释放出的新信号。
5: 当然，首先第一个肯定就是像大家理解的，就是下调了产能的中枢，然后为了保证这个市场的供需更加的适配。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叫收紧了预警的区间，

0: 就是其实方案里面的很关键的一点信息是，要做到轻微的异动就要预警，然后小幅度的偏离就要干预。
1: 面对本轮猪周期的新特点、新变量，产业一线的养殖主体会采用哪些办法来穿越本轮猪周期呢？记者在河南继续展开调查。2024年，河南唐河县开始探索生猪养殖联合体模式，通过集中采购、技术服务、金融支持等方式，把原本分散经营的中小养殖户重新组织起来，探索用抱团取暖的方式抵御市场风险，稳定经营收益。这一天，养殖户严法义在了解到联合体的运作模式后，主动提交了申请材料，希望加入其中。严法义说，过去养殖户要独立完成从母猪选育、配种到妊娠分娩再到仔猪育肥出栏，整个流程环环相扣，需要接近一年的时间，任何一个环节都需要持续投入资金和人力，一旦行情波动，资金压力就会迅速放大。现在联合体改变了这种传统的自繁自养模式，
2: 他们提供给我那个妊娠后期的母猪，我把它养到分娩结束，养到断奶，交付给他们合格的仔猪，比如一头毛利润在80块钱左右，这样的一个订单等于不会亏钱。
3: 那像过去如果是要那种传统的自繁自养的模式，
2: 那周期拉得长，你一个周期下来一年，你实际投入一年的钱才能见到收获。现在可能45天都可以了。
1: 除了资金的快周转，严法义还看重联合体的集体议价能力。联合体可以把分散在个体养殖户手中的采购集中起来，通过规模化的统一采购降低养殖成本。
4: 在很多时候，饲料厂说多钱就是多钱，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左右这个价格。你现在联合体可以给他们谈那个造肉成本，然后锁定一公斤造肉成本多少钱，饲料的造肉成本，这样的话呢，能先把这个成本锁定。
1: 记者了解到，联合体还将产业链主动向下游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提
0: 长期的会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偏低一点的一个利润水平上。如果说我们的养殖场户养殖成本偏高的话，那可能在未来这个微利的时代，可能长期的会没有利润，甚至于有可能会长期的处在亏损的状态。所以
5: 后呢，我还可以看我们猪只的增重情况，就我们个体猪哪些猪长得快，哪些猪长得慢。
1: 张鑫说，在数字化系统的支持下，育种工作正变得更加精细准确。种猪性能测定站不仅能够自动记录每头猪的采食量、体重、日增重和料肉比，还能在猪只出现异常时主动预警。更重要的是，系统可以按统一标准从成千上万的猪只中快速筛选出性能优异的种子选手，育种师进入猪舍后直接找到这些标记猪进行复核即可，提高了选育效率。
5: 这样呢，进单元我就直接可以找到这头猪，避免了我以前人工进圈扫这个电子耳标来找到这头猪，这个节省了很大的这个时间精力，提高了很大的效率。
1: 在这间智能化猪舍里，一台台种猪性能测定站正在全天候运行。设备研发团队的谢贤斌告诉记者，这是育种工作的数据采集器，也是选出超级猪的关键装备。
6: 那其中哪些数据是过去靠人的经验判断没有办法去统计或者说精确统计的？
7: 比如说每天的生长速度，过去靠人是

部正在紧锣密鼓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核心任务就是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我们期待在穿越本轮漫长而严寒的猪周期之后，我国生猪产业将更具韧性，更有竞争力。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的一个趋势。
1: 这家商超的进口商品销售额占比已经达到25%，罗俊雄分析，未来还有5-10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
2: 饭店我觉得其实就是古代的丝绸之路的现代版本，其实对于咱们商超来讲的话呢，起到了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的话呢，就是整个时效性的拉通，原来我们可能在整个的周转过程中到西安的话呢，要将近20到30天的一个这种货运周期，但是有了中欧班列以后的话呢，我们从俄罗斯从我们的比利时过来的时间的话呢，是压缩到了3到5天，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利好。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它的整个成本的一个降低，它比整个的空运还有从我们的上海这种沿海城市转运的话呢，成本会节约10到15个点。
1: 今年以来，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开行已突破4000列，平均每80分钟就有一列始发或到达。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1至7月，回程班列占比达到55.9%，去的时候拉着中国制造，回来的时候载着全球好物，重去重回的格局越来越稳固。
3: 回程就是通俗点就是进口，从国外进口回来的这个货品，在2024年以前，我们的这个中欧班列这个发送一直是大于这个到达的，就是出口大于这个回程，大于进口。自从2024年以后啊，尤其是25年到今年，这个回程的增长率特别快，今年达到了占比达到了50.9%。
1: 今年1到8月，
4: 6个集装箱，今年最多就是提供6个集装箱。
5: This is just for today。
6: 你们去准备合同吧，那我们就接下来先把外贸合同签订一下吧。
4: 对。
1: 一轮谈判后，吉安成功拿下一笔订单，6个集装箱的比利时啤酒。虽然只是初步试水，但在他看来，这是他打开中国市场的第一步。从罗马尼亚到西安，一个外国商人的中国故事才刚刚开始。
7: 国际合作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一边可以做生意，一边当朋友。我们都是世界人，世界人就是需要，就是

0: 向国际交流。
1: 沿着中欧班列的线路向东1000多公里，在义乌，另一位外国商人也在做着同样的买全球生意。最近不少消费者在直播平台上刷到过这种甜品，层层叠叠，裹满开心果和腰果，这是中东传统甜品巴卡拉瓦。把它带到中国的是这位来自叙利亚的进口商欧麦尔。早在2009年，欧麦尔就来到了中国，那时的他专做出口，把中国的厨房家电五金工具销往中东，一年能做600万到1000万美元的生意。每次回叙利亚探亲，他都会带些巴卡拉瓦给中国朋友，大家尝过都说好，这促成了他在义乌开店的想法。
2: The pistachio is pistachio and some others also have from Iran.
3: 澳大利亚产的干贝和香
1: 槟。如今义乌综管区内86%以上的
4: 中国区进出口434.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4%，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进口值达123.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7%。
1: 今年9月17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将迎来挂牌5周年，约200家电商企业已经在这里集聚。依托跨境电商创新产业园等载体，横琴为全球商品对接中国市场提供更加完善的产业支撑。
5: 买全球的背后是一条硬件与软件并重的通达之路。硬件上，中欧班列之密亚欧网络多是
1: 有两把刷子，
6: 帮助这个盲人群体呢进行一个识路和识账的一样功能，让他们可以自在的在这个世界上去探索。
1: 多重实用功能让这只名为灵犀的机器狗兼具科技感与温度，也收获了一众关注。而在参展企业看来，这不只是秀科技，更是借服贸会这个平台寻找出海合作的新机会。
6: 那么我们目前呢是在泰国和这个马来西亚、新加坡这方面是有合作，那么通过中国服贸会的这个大的平台，我们希望在出海场景有更多的尝试和机会。
1: 本届服贸会首次提出数字友好解决方案，以源自北京服务世界为宗旨，构建1+6+N 北京数字友好解决方案体系。41家科技头部企业带来35项标杆方案，其中包括7项全球首创、14项全球首发。像智慧物流机器人及超脑大模型3.0已经在英国、美国等海外智慧舱部署落地，医院数字操作系统已经落地埃塞俄比亚、阿尔及利亚等海外医院，开源大模型和全场景 AI 智能体平台已经在中东、拉美地区落地。这些案例，投资业务部支持了超过3800家中国企业的全球布局，累计完成超过10万个海外项目，平均每年3到4万个。在本届服贸会上，这家企业还发布了智能体 AI 平台，将 AI 工具嵌入出海服务的各个环节，不只是帮助中国的数字服务走出去。采访中，张新华还提到一个新趋势，现在有不少境外企业希望通过专业服务机构了解中国最新的产业政策和经济形势变化。
7: 从我们服务这些境外的企业的这个过程来看，其实我们也是通过服务的过程为他们打开了一项探往中国的这个窗口，来向他们推荐中国的新的经济发展的动态，使他们了解中国的新的经济形势。那么他们呢也愿意在中国投入更多的资源啊，包括新建很多的研发中心，与本地的供应链实现进一步的融合。
1: 超大规模市场和蓬勃向上的经济活力吸引着众多海外客商利用服贸会的契机来中国展开深入考察。多种多样的人工智能成果让第一次来中国的伊尔梅兰应接不暇，他告诉记者，这次来中国参加服贸会大开眼界，看到学到很多，也带来了挪威的特产，希望借机打开中国的市场大门。作为本届服贸会的主宾国，挪威在首钢园一号馆搭起一座约260平方米的国家馆，集中展示海洋经济、健康营养和创意设计等领域的成果。在挪威展台，记者看到了满满的海洋元素。中国已经成为挪威第二大海产品出口市场。2026年上半年，挪威对华海产品出口额为74亿挪威克朗，同比增长31%。挪威对中国出口量最大的是三文鱼。2026年1月至7月，挪威向中国出口三文鱼75000。

0: 1800吨，平均每天向中国出口三文鱼超过350吨，出口量增长46%。挪威馆旁边的澳大利亚馆熙熙攘攘，人气很旺。戴德明告诉记者，中国消费者对绿色、健康、高品质的产品需求正在快速增长。当技术合作与人的感受交汇，故事也就有了被讲述的价值。本届服贸会上，光影叙事也正在续写着文化服务贸易的无限可能。中国电影博物馆把展台做成了一间电影文化会客厅，让观众把电影技术玩起来。
1: 中国电影博物馆呢，参加这个服贸会，让国际的同行以及友人能够看到中国电影的进步。
0: 展台之外，观众也有着类似的感受。这几年进电影院看进口片的选择明显多了。
2: 你像最近正在播的这个《奥德赛》啊，它是用 IMAX 电影，我觉得也是刚看完，也挺震撼的。
0: 国家电影局统计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院线共计上映58部进口影片，累计票房。

0: 现在是早上6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4: 个头不大，实力不凡，中国小型挖掘机成海外社交平台人气爆款。
5: For a little less than $2,000, you can buy a mini excavator directly from China.
4: 从网红单品到批量出海，小个头国货凭什么闯荡海外大市场？
6: 欧美的根据他们当地的市场，然后外观的定制，还有这个使用用途啊，都可以根据他们的需求做定制。
4: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年以来，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的步伐持续加快。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在大块头的大型装备远销海外的同时，一批身形小巧的国产机械设备正悄然风靡海外市场。微型挖掘机、小型割草机、电动三轮车，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个头装备在国际市场收获颇高人气，订单也是接踵而至。这些小个头究竟凭什么站稳国际舞台，开拓全球市场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在山东济宁，这家工程机械企业的展厅化身全球直播间，多名主播分区面向全球。

0: 不同区域的客户在推介小型挖掘设备。
1: Okay, and about the certificate, because we know for French
2: provide about the CE certificates and the stage 5 certificates and some noisy certificates all equipped.
1: Okay.
0: 这种直观、透明、实景化的工厂直播模式，是这家企业的小型挖掘机出海的重要渠道。而这种外销模式的落地，源于他们的一款自重井供不应求，企业便依托自身成熟的外销渠道与本地产业链配套优势，迅速转型成为集小微挖掘机研发、制造与贸易于一体的服务商。
3: 我们整体2023年的销售的台数是2000台，出口和内销基本上一半一半，我们2024年的销售的台数是7000台，出口海外占到60%，在2025年，我们的产销量是15000台，海外的占比已经达到了75%。
0: 那么，这家企业小微型挖掘机出口爆发式增长的密码究竟是什么呢？
3: 一就是我们的这个成本优势，我们的一台的挖掘机的采购的成本，是
0: 从工矿作业，20分钟测试结束后，两款挖掘机挖土数据究竟谁多谁少呢？
4: 咱工厂发动机这个立方呢是1.88方啊，后边这个进口发动机呢是1.5方左右。
0: 从挖土作业效率来看，搭载国产发动机的挖掘机土方产出较进口发动机型高出20%，那么二者其余性能表现又如何呢？
5: 国产发动机的挖掘机，它的操纵起来比较平顺平稳，然后进口那个发动机的挖掘机，它操纵起来动力比较足。
0: 摸清了两款挖掘机的性能差异，意味着下一步技术突破的目标更加清晰明确，这正是中国制造不断增强竞争力的关键。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海外客户主要用这些小微型挖掘机来打理自家的庭院，核心诉求就是产品个头要小，性能要强。

0: 旋杆脱力烘干，18般武艺傍身，中国农机勇闯海外市场。
1: 现在外贸订单实在太多了，现在看前四个月的销售情况的话，我们已经完成去年一年的销量了。
0: 从产品出口到体系出海，中国农机如何加速驶向全球沃野？
2: 我们首先会根据不同的区域的稻谷的品种以及加工的需求、工艺的要求，进行一些个性化的设计。
0: 经济半小时。
3: 仅为要丘陵山区，就是为了丘陵山区的这种高低地、巴掌地、然后坡地这些东西来做准备的。所以说像印尼啊，像非洲的有些地方啊，像东南亚呀、包括巴西啊，这些地方实际上都是典型的丘陵山区。我们是
0: 瞅准目标市场，精准布局发力，这家企业在海外市场的销量在逐年增加。2025年出口额达3000多万元。周志说，最近一段时间，他们就正在和印尼的一位老客户洽谈一笔大单。
3: 印度尼西亚的一家大企业跟我们采购这个产品，第一批下货的订单就50台，他们的要求就是以后每年保持500台左右。那就单做这一家企业跟我们的采购量就在2000万左右。
0: 这天，周志带着团队如约和印尼客户进行沟通磋商。每次这样的沟通会，印尼客户都会提出一些新的要求。
4: 主要是针对于你们上次在印尼的那些问题点，我们就正常沟通就好了，就顺便把这个工作给落实到位了。
0: 短短半个小时，印尼客户就提出了关于变速箱油缸的多项修改意见。一般来说，要对拖拉机核心零部件进行改动调整，对于主机厂来说并不容易，往往需要3-4个月的时间。但周志却显得很轻松，承诺将在1个月内完成所有的改进提升。
3: 像我们开发印尼的这个产品，在我们这边原则上25天。
5: Machines, they use this machine to separate the head rice from the broken rice, so you again to get the clean broken rice and the head rice.
0: 这支采购团足足有80多位泰国客商，工作人员正在介绍的是这家企业自研的智能气动龙骨机。这款产品专门用来给稻谷脱壳，和传统的龙骨机不同，它加装了智能操控系统，一下子就吸引了泰国客户的目光。
6: 相比于传统的龙骨机，我们这个新的龙骨机它的造穗率大概下降2%，相当于我们的整机米率提高2%。如果我们的客户年产400万吨的话，可以出整米，多出整米8万吨，直接提高经济指标大概2亿。
0: 记者了解到，这家企业已经深耕海外市场多年，主要面向东南亚和非洲市场。2025年，这款智能气动龙骨机的海外销售额突破2000万元，成为企业出海的主力产品。吴杰俊是这家企业的总工程师，他告诉我们，从第一代手动款升级到如今的智能气动款，他们用了20年时间，产品更新了6代。也正是因为产品不断迭代，才有了接连不断的海外订单。
7: 我们增加了远程服务，在没有 4G 网络的地方，我们采用 WiFi 连接，这样的话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我们就可以进行远程的服务，提高对用户服务的准确性或及时性。
0: 记者了解到，如今这家企业已经形成20多个系列、100多个品类的粮油机械矩阵，覆盖粮食烘干、仓储、精深加工等稻谷产后全链条。凭借产业链优势，这家企业面向海外客户，不再只是卖单机设备，转而提供整套解决方案，推出一站式产品加工厂的交钥匙服务。
2: 我们首先会根据不同的区域的稻谷的品种以及加工的需求、工艺的要求，另外还要根据客户的最终成品大米的销售需求，会进行一些个性化的设计。
0: 车间里，吴杰俊和同事正在对即将出口到安哥拉的智能气动龙骨机进行本地化适配。

0: 安哥拉北部的雨季闷热潮湿，他们要有针对性的调整电控箱，优化风旋力度。
1: 我们在主要配件的选择上选择了一些不锈钢材料，就适应于它的气候，它就防锈防潮，不容易损坏。另外电控这一块我们也把风扇加大了，加强风扇里面电控箱里面的排湿和散热，电器元件也选择了耐潮湿的一些电器元件，这样的话就更好的适应它的气候，不容易损坏。
0: 就是靠着这些精细的定制化服务，这家企业海外业务版图逐年扩大。2025年海外营收超过2亿元，同比增长达50%，今年的发展势头也丝毫不逊色。
2: 今年我们的这个整个公司的订单将近2亿，其中一季度呢海外5000万。我们不但生产稻谷加工设备，同时也为客户提供杂粮加工设备，在南美我们为客户提供荞麦、藜麦、燕麦的技术，在越南我们为客户提供咖啡豆的工艺解决方案。现在我们的消费品类坚果和咖啡豆80%的设备是卖往海外。
0: 湖南郴州有17家农机制造相关配套企业，产品远销11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湖南郴州农机出口同比上涨60.67%，进入2026年，增长势头依旧强劲。为了助力郴州制造的农机具出海，郴州相关部门双管齐下，一边支持企业搞研发升级产线，把本土产业链做扎实，一边在外贸服务上持续优化，借助湘粤非铁路联运实现一单通关，通关效率提升了30%，运费还降了20%。
3: 接下来我们将充分用好对非零关税等利好政策，畅通国际物流通道，积极拓展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同时深耕欧洲、东南亚等传统的市场，进一步做强农机出海品牌，推动更多企业加速出海。
0: 湖南是我国农业机械研发制造的重要基地之一，放眼湖南整个农机具产业带，还有更多补短板、攻难关、强链条。

0: 啊，一台机器是$20,000，啊，这两台机器已经制作好，然后就等待装柜，啊，这是我们首次出口到美国。
1: 杨秉铎告诉记者，他们凭借马铃薯收获机、碱石机等特色农机产品，成功叩开国际市场大门，相继进入埃及、摩洛哥、秘鲁、哥伦比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了助力宁津制造的特色农机出海，从2024年起，当地政府着手培育宁津农机区域公用品牌，还成立了宁津农机海外网店，采用集群抱团出海的新模式来拓展海外市场。
2: 我们虽然出的比较晚啊，但是我们的成长性是非常好的。2026年的一季度，我们同比增长呢是达到了159%。你目前呢是在帮助企业呢对接高校，帮助他们招聘这个外资外贸人员，就是从人才方面来助力企业。

0: 额外的增加了一波流量，而我们大同呢也积极的接住了这波流量。接下来我们一起跟着电影的脚步，逛古寺，品美食，看夜宴，实实在在的看看大同怎么把银幕热度转化成文旅热度。
1: 大同是国务院首批历史文化名城，2300多年建城史赋予它三代精华、两朝重镇的厚重底色。2025年8月，《浪浪山小妖怪》上映后，更是为这座古城带来了一波全新的年轻客流。2025年暑期，大同旅游订单同比上涨40%，跻身全国暑期旅游增速前三。位于大同市浑源县，以元代古建和巨幅壁画闻名的永安禅寺，便是这波游客首选的打卡点之一。
0: 这里就是爆火全网的《浪浪山小妖怪》的古寺原型，我们大同浑源县的永安禅寺。
2: 其实一到这个地方呢，看到人气特别旺啊，看到没有？这其实都是在排队准备打卡这个取景地的啊，
0: 都在等。
1: 游客排队打卡的点位正是《浪浪山小妖怪》里小妖怪打老鼠精的地方，位于永安禅寺内的这座建于1315，在这个暑期热度持续走高。
3: 就来山西大同看看这个历史古迹，还有挺雄伟的，让他长长见识。
4: 就是希望带着小孩过来这边，感受一下中国这种传统文化，也是建筑这种魅力吧，建立自己的一些文化民族的自信吧。
5: 觉得主要震撼的点就在于这个。主要是建于大概1500年前，就是那个时候在可能就是安全措施也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能够建造出如此震撼的一座建筑，我觉得我还是很佩服于古人的伟大和惊人的创造力的。
0: 陈老师，这里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悬空寺，它在我们大同地区乃至整个山西可以说都是王牌地标，常年自带流量。
2: 这远看的话，它似乎是很精巧的，但是走近了之后可能感觉又不一样了，是吧？
0: 对，登临上去会有不一样的惊险刺激的感觉。
2: 好，那我们就从远到近逐步逐步去解锁一下悬空寺。
1: 站在峡谷对岸远眺，整座悬空寺如同精巧阁楼画卷，青贴翠屏，百丈崖壁，数十间殿阁错落排布，底部细柱寥寥，视觉上轻盈飘渺，自带仙侠意境。因为悬空寺人气很高，出于保护，悬空寺的登临票每天是限量发售。如果您有计划暑假来打卡悬空寺，一定要提前预约门票。
6: 每天的票呢，大概是2300多张，包括咱们木质结构上面的一个限流的人数，它也是有控制的。每天的每各个时间段，它都会大概是20分钟左右放一批人。
1: 狭窄的栈道、低矮的护栏、数十米深的峡谷以及悬于头顶的崖壁，让人感觉步步惊险的同时，收获了与众不同的视角来欣赏古建筑的精美。
6: 碗口粗细的木桩它是不受力的，它就是咱们所说的一个悬空寺，半天高，半根马尾，半空吊，它就像马的尾巴一样垂吊在了咱们半空中，不受任何实际性力的作用，但起到一个什么呀，心理安慰啊。其次呢，就是咱们地震的时候上面的力压下来，它起到一个受力分解的。而真正受力的是哪呀，咱们抬头可以看到的一个北魏栈道的一个横梁，就是刚刚讲到的一个榫卯结构，以巧建岩石暗拓半叉飞梁为基的杠杆原理呢，支撑起了整个悬空寺的一个重量。
2: 刚上来的时候我感觉还挺平稳的，但是走到这儿的时候发现，因为今天有阵风比较大，其实上面其实都有点摇 晃，瞬间这个心里的这个安全感降低了很多。
0: 仅容一个人通过的过道，走起来会咯吱咯吱响。
2: 这儿是不能探身的，因为太危险了。
0: 头顶是崖壁，脚下是深谷，真的是惊险刺激。
1: 在过去，登临悬空寺之后，游客就会离开当地，前往下一个目的地。这个暑假，为了让游客停留的时间更长，悬空寺景区推出了夜间项目，而且能让游客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悬空寺。那到底是什么项目呢？夜幕降临，景区里的游客比白天更为密集，悬空寺的夜间项目大型实景演出《何以悬空寺》第一场开演了。
0: 它是把大型的岩壁当作舞台的幕布去进行。

0: 整个岩壁的表演面积达到37000多平方米，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1: 就是我们目光所及之处，一会儿都会变成舞台。看演出之前，我还给大家一个提示啊，你看我们穿上厚厚外套，就是所谓40度的夏天，18度的大棚。其实现在晚上温度可能也就15度左右，所以一定要准备好外套来观看演出。
2: 何以悬空寺演出摒弃了人工搭建舞台的传统模式，运用数字光影投影、实时渲染、超高清投影等。

0: 自己就像是一个文人墨客，要提笔抒怀。
1: 我们这里配到两种酱汁，一种是这个甜面酱，一种是芥末汁，啊，两种口味。
0: 襄阳自古以来就是这个南北交汇之地啊，我们襄阳人既有北方人的豪迈坦荡，也有南方人的温润细腻啊，千百年来兼容并蓄。那么这几道菜呢，也是一样的，融合了多方滋味。小赵，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有意思哈，你看这边还有武林中人才会用到的道具。是的，因为在这个地方呀，咱们不仅可以吃饭，还能够看武林大戏。那么待会儿呢，咱们不仅可以看到洪七公打铁花，还能够看到郭靖黄蓉守襄阳。
2: 啊，有意思。
0: 这个时间点他们应该在准备了，要不咱们现在就去凑个热闹。
2: 好呀，走。
3: 站在金戈铁马，书本里的三国历史一下子就活了过来。近两年，襄阳市博物馆参观人次涨幅亮眼。统计显示，2024年全年接待观众21万，2025年激增至76万余人，热度攀升，势头强劲。博物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波观展热背后，影视 IP 引流带动作用十分突出。
4: 很多家长在带着孩子看完电影之后，选择来到我们博物馆，更深入地了解三国时期的历史。我们面前展厅展出的这座蔡越三国墓的文物，正是这一时期的一个历史见证。杨邦传和长安荔枝反映的主要是唐代的历史，而我们博物馆第五展厅展出的也正是襄阳地区唐代历史。有很多游客看完电影或者电视之后，会带着自己的孩子来我们博物馆，更深入地了解这一时期襄阳地区的历史。
3: 跟着电影逛完博物馆，黄山元又来到了科技馆打卡。这座藏着诸多科技复原装置的场馆，今天藏着惊喜。

0: 然后所有人都开始尖叫，特别的热血沸腾。
1: 暑期档电影票根能获取襄阳游玩权益，楚超入场券票根也藏着专属福利。
2: 楚超襄阳赛区小小的一张票也是一票难求，那么我们这一张9.9元的门票，我们跟全市优质的28家景区进行联动。自楚超开赛以来，襄阳赛区的话这几场的主场比赛至少带动消费超3000万元，我们预计整个赛季结束后带动消费应该能够过1亿元。
1: 从楚超赛场的淋漓汗水到唐城影视基地的衣袂翩跹，从科技馆的潮趣体验到博物馆的千年遗珍，从长汉的荔枝到麻辣鲜香的牛肉面，襄阳把鲜活烟火和千年古韵揉进了独属于这座城的滚烫盛夏里。
3: 好的电影记录一个时代的思考与经典，每一场盛夏狂欢都记录着专属于我们的时代影像。这个暑假不妨就跟着电影出发，揣好手里的电影票根，把荧幕里的感动变成有趣的鲜活回忆。湖北襄阳等着您，我们旅途见。